0: 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一次公平政变让手足反目，一次政权更迭让万户肃高。半张断锦记录分离之上，江山合璧则披千万苍生。广播连续剧《纳普归宋》第一集。
6: 城门急报！
7: 公元十世纪中叶，正是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的杭州是地处两浙的吴越国的都城。此时，新王钱俶刚刚即位，尚未稳定朝政。国力强盛的邻国南唐就派大军压境，势在一举吞并吴越。
6: 报！
8: 这怎么会有？
6: 报陛下，紧急军情，淮一军曾军在金陵再次猛攻我常州长江南岸大营，我军后退五十里。
8: 又要打？从军者为何人？
6: 淮一军世子李鸿江。
8: 再不拦住他们，就要打到湖州了。
9: 传令主将吴城，明天该出发了。
8: 外边怎么回事？废纸，
9: 来人，去把他们驱散，再把他们的头目扣下，一会儿全交给吴城处置。
10: 报陛下，淮一军再攻南岸大营，十万火急。
11: 陛下救我，陛下救我。
8: 走，
11: 臣乃无耻之徒。
8: 德昭，你堂堂宰辅怎会如此狼狈呀？
11: 吴城教唆手下说我阻拦他们出师，是当了他们的富贵。我来王府报军情，被他们遇上，他们就要追赶殴打。
8: 这成何体统啊！
11: 陛下，这些骄兵悍将如何能迎敌呀？我看呐，这吴城此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7: 大臣被打，军纪废弛，前线兵败，这让吴越国王钱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棘手。吴越国自先祖钱镠开国后，虽也和三面包围他的南唐国，也就是吴越人口中的淮夷，不时兵刃相见，但吴越国数十年一直未遇大的战乱，而在今天，这一切似乎都变了。吩咐完要事后，钱俶悻悻地回到了内府。

0: 嫂子，用这个颜色可否？
1: 你再剪剪。
2: 恭迎恭迎武王。
3: 退下吧。
0: 王兄，这是怎么了？
3: 怀疑军犯过，军情紧急呀。
0: 那怀疑，他们很久没有来了。那
3: 不用紧张，我已经派遣吴成将军前去增援。吴将军久经沙场，一定能克敌奏凯。怀疑固然凶悍，但我吴越。

0: 也不用怕他们。
1: 哦，对了，适才外面吵吵嚷嚷，是发生了什么吗？
0: 哦，没什么大事，就是几个士兵聒噪，不愿去前线。这样的误人，回头要好好治治，不然如何平天下呀？
1: 听说怀疑统兵的将军是一位锦袍少年。
0: 嗯，是怀疑的世子李鸿江。
1: 李屠夫
0: 带兵打仗哪有不杀人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个年岁，只要兵强马壮就能当大王，就能强索赋税，宰割百姓。
1: 不知好好歇息，听说还有士卒追打袁德昭闯进王府。
0: 啊，宰相不知道为何得罪了几个将军，就有小卒愤愤不平地来找他理论，真是岂有此理。不过大军一到，我吴越定能尽快奏捷。啊，夫人，手可要小心呐。
1: 都要小心。
0: 我出门看看。
1: 夫君凡事小心。
0: 嗯。备车。
1: 郡王这是要去哪儿？他一定是去卧龙山探望我们那位哥哥。

0: 城郊卧龙山府邸，规制虽然庞大，但色调灰暗，略显颓败。府邸的主人正是吴越国旧王钱宗，也就是钱楚的哥哥。在这个纷乱动荡的忙乱之夜，惦记钱宗的不止钱楚一人，上府胡进思也来到了卧龙山府邸。他刚要下马，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从车上下来。
1: 拜见吴王。
0: 他只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
2: 拜见吴王，吴王万岁。
3: 上父大人，你怎么会在此处啊？
2: 微臣路过此处，不想误撞吴王圣驾，罪该万死。
3: 不必多礼，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臣
3: 是，你是随我进去还是？
2: 微臣本是路过。
3: 随我进来。
2: 臣遵命。
4: 吴王驾到。
3: 上父，你就不必进去了，在此处等我。
2: 臣遵命。
5: 拜见吴王，吴王万岁。我兄别来无恙，我好像听见了胡锦思的说话声。我来这儿的路上遇到了他，你放他一个人在外面，他来做什么？不做什么，也不许做什么。我们兄弟有多久没见面了？那年我们一起去北方游玩的日子，仿佛就在昨日。我也记得，那一年是
3: 那一年是契丹犯汴梁啊，
5: 街上的辽兵都带着长长的狐狸尾巴，凶神恶煞。
3: 那一年是他们灭晋，
5: 我俩本来是出来玩乐，害怕的慌不择路，结果往北走遇上了辽兵压着石重贵上路。
3: 石重贵坐在囚车里一直破口大骂，辽兵根本听不懂。
5: 辽兵们神情漠然，眼里却藏着杀机。后来嫌吵，在他嘴里塞了一大块物件，怕什么就听不清了。
3: 我记得那一年从汴梁回江南之后，我遇到了夫人。
5: 还有一年，我护送王帝夫人还有韦行去汴梁，当然我也想去玩，年纪轻轻什么都不怕。
3: 是母子俩跟你去的。
5: 没想到正值改朝换代，汴梁城正要换主人。
3: 那一年应该是柴州替汉。
5: 那一年刘皇帝杀了郭皇帝全家，郭皇帝随后纵兵大掠汴梁三日，城里满街都是冷烟，都是嚎哭，到处是曝晒的尸体。
3: 我夫人家世为河洛望族，她一直存着心想回去看看。
5: 韦行太小，母亲娘娘抱着他都在一堵废墙后面，一声不敢出。
3: 难为你了。
5: 我设法弄到了周军军服和两匹骏马，拿几斤黄金重会守门军士荒逃了出来。
0: 此时此刻，高高在上的钱楚在面对着自己可以生死与夺的废王钱宗时，忽然有些怅然若失和愧疚之意。那一段往事也不经意间涌上了钱楚的心头。
3: 夫人，我下这一步你可就没法破了。
6: 时候不早了，我要去知会锦缎。
3: 啊，
6: 请问
3: 怎么？
6: 这棋我还有的救。那，这里补一手 齐就活了。什么声音？啊，
3: 我去看看。
1: 来人！快来人呐！
7: 坏了，只怕是朝中有事。来人，赶紧拿我的盔甲长槊。
6: 夫君凡事小心。
7: 我贤士子弟遍布经书外部，决然不会有事，只怕自己人作乱呢。
6: 夫君，要不就别出门了。
8: 大人，大人，大事不好了，全府上下都被围住了。

0: 薛将军，时候不早了，老臣体力难支，可否劳烦知会君王，老臣告退了。
1: 尚父大人，万一君王唤你见驾，恐怕……
0: 哎，好，我依你便是。这位王有没有提及过我？
1: 回鹘大人，小的不知。
0: 当今国王由我扶上大位，你看这吴越人民富饶，安居乐业，是不是总有一份我的功劳在里面？
1: 回鹘大人，小的实是不知道。
0: 不是要贪天之功，贪今日君王之功。武肃王钱镠公当年纵横浙东，功泽钱塘，历经三代家族兴旺，这钱家的江山郡县到底是归于钱家人，我岂敢有非分之想啊。钱家钱氏一族俊秀迭出，我真的一丝一毫都没有想过，一丝一毫都无谋逆之意呀。薛将军，
1: 小的在。
0: 我当年之举，我当年推举当今君王登上大位，你是理解的吧？
1: 小的一介武人，只知道尽忠职守。
0: 今天的吴越王贤明正直，确实没让我看走眼，我的话他也听，但他也有主见，他也有抱负，他心系中原，在我看来倒也不无不可，万幸当年我没有选错，虽然也是在慌乱之中选的他。
2: 拜见吴王，吴王万岁。
3: 拜见吴王，吴王万岁。
4: 尔等，
0: 小臣叩见吴王。
4: 胡祭司，你们这是在造反。
0: 吴王，前宗言行无道，不守祖宗章制，将发无度羞辱大臣，激起公愤，已被我吴越军民拿下，臣等绝无反意，绝无二心。
4: 你们
0: 恭请吴王会共登基。
5: 恭请吴王会共登基。
4: 我兄长现在在哪儿？没有见到我兄长之前，我是不会答应你们的。
0: 吴王放心，我已指派得力人马护送，现在他就在府中待着，性命无虞。

0: 赵尚父进来，臣参见君王，臣不胜惶恐。何必惶恐？你是有功于吴越社稷之人，
1: 尽死叩首。我参见君王，他居然引花回答，这成何体统？是你是他的兄长，那又如何？
0: 老夫当初下手不狠，当断不断，只怕会误人无忌。这废王，我还要想办法才是。我怎么突然就接话了？钱宗啊，钱宗，活该你被人惦记。
2: 尚父，你先回家歇息吧。钱处看着面前这两个对视的仇家，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钱宗刚才抢着应话，让他心里在那一瞬间升起厌恶，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恨意与不安。与此同时，坐在马车中的胡进思也不由得感慨，当年那个被自己扶上王位的少年已经长大了，他又一次下定决心，自己该做的事一定得做。

0: 为什么今天要来找我？朝中有事？
1: 朝中有没有事，我都应该来看看兄长。今天得报说，怀义刚刚又攻江南，我吴越军刚刚大胜。
0: 刚刚大胜的国军是不会来我这里的。哦，
1: 此话怎讲？
0: 一定是败绩，一定是。不过我并没有退敌之计，我还能像现在这样活着就不错，就要谢恩。
1: 我倒没有害怕，我朝有带甲10万，且水师精锐。
0: 如果有一户人家，他家三面的墙都被另一户人家围住，他该怎么做？
1: 打出去，进者攻而援者交。
0: 这个道理都懂，然则外边很乱，天天变换大王旗，与谁交，如何交？
1: 你从没有想过要平天下吗？
0: 这平天下，你是说平定天下，还是天下太平？
1: 这我要想想。
0: 此二者分别甚大，一国之君你可千万要思量清楚。我只是奇怪，为什么胡锦司夺了我的位却没有杀我？
1: 他当然是可以杀你的，
0: 一了百了，多好。
1: 宽心吧，哥哥，
0: 他在我就不会平安，
1: 我在你就不会有事。
0: 不，他能这样对我，也能用同样的方式对你，
1: 绝无可能。真是可笑啊，当年我最怕的人现在拼命求我保护，我怎么可能要你的命呢？
0: 因为你怕吴越人的嘴。
1: 不，你错了。
0: 你可以在我

0: 身上尝到报复的快乐。
1: 那你更错了。都说红颜薄命，君王亦如此。报复的快乐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上了王以后更没有时间想。我不杀你，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0: 这幽郡这探视实在是粗里难耐。
1: 都是小事，
0: 与我却是大事，头等大事。
1: 金帛酒肉我都会好好供应，我会告诉下人。
2: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3: 对于哥哥，钱处几乎没有恶意，一个只想活下来，只想吃好一点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呢？至于是否担心有人重复他再夺大位，有人比他更操心，更愿意盯着这事儿。他是一个有雄心的君王，但眼前这位在自己面前隐忍求生的哥哥，却分明有着一种别样的睿智。现在最令他烦心的是，长州一战再输下去，儿子钱维行去中原当质子搬救兵，就必须要成行了。
4: 广播连续剧《纳土归宋》，总策划殷满仓、江兴超、郑海敏，策划张伟、林苏，编剧林苏、沈霄静、王宝华，制作人刘星宇、李木子，导演张伟、葛华瑞，编辑张景婷、刘文倩、徐蕊，前期统筹陈维龙、曾妮、杨浩田，演播统筹于葛、唐旭、徐芳迪，艺术总监殷满仓、王福生，剧务周竹君、江天航，录音张义军、马月文，制作上海吼猴文化传播工作室，宣发杨千羽、彭玉飞，演播唐旭、刘泽凯、刘雨林、姚璐、唐承之、陈怡然、何佳宇、罗乐、杜涵瑞等，监制戴运才、戚洪峰、吴凯，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4: 一次宫廷政变让手足反目，一次政权更迭让万户肃高。半张断锦记录分离之上，江山合璧则披千万苍生。广播连续剧《纳土归宋》第二集。
6: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曰，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人，知者利人。
7: 仁者乃吴越国第一学士钱维行也。”
2: 立禾姑姑，
8: 维行就知道死读书，你知道吗？你父亲啊，在想着让你去汴梁。
2: 是吗？
8: 你想去？
2: 嗯，
8: 恐怕凶多吉少。
2: 知道了。
8: 到时候问你，你就说你还不谙世事，去了中原反而会坏事。你父亲来了，我走了，千万记住。
2: 哎，坏坏什么事啊？
9: 恭迎吴王。
1: 维行啊，今日先不读书了。
2: 那我今天干什么？
1: 记得你是去过中原的，是和你母亲一起去的吧？
2: 应该是吧，我有点记不清了。

0: 似乎总有喊杀喊打的声音，不停有人在跑在哭
1: 啊。中原总是在打仗换皇帝，再打仗再换皇帝。
0: 父亲，您是想让我去中原吧？我不想去。
1: 哈，哦，
0: 父王，我不想去中原。
1: 不是还没说让你去呢吗？
0: 有人说你会让我去汴梁。
1: 一定是你姑姑说的吧？
0: 是。
1: 为什么不能去呢？
0: 因为我不谙世事，软弱无知，或许会把事办坏，还是只会读书。
1: 这话也是绿河教你的，对吧？
0: 是姑姑教我的。
1: 或许是没有办法读书了。同怀义的战事你听说了？
0: 回父王，儿臣不知。
1: 战事不利，怀义军已经逼近湖州，马上就要进犯杭州城，如果再抵挡不住，城破了，我们都会死。倒也不用太害怕，他们只是用兵突然，我吴越大军措手不及而已。我们的将军已经在连夜组织防守，他们不会高兴太久。
0: 哦，
1: 如果有一支援军从怀义的东面去攻击他们，他们很快就会崩溃。
0: 明白了，父王是要我从汴梁请一支援军。
1: 对。
0: 这援军如何能请得来？
1: 我修书一封，你去呈给中原的皇帝。如果你愿意一直留在汴京，我想他会发兵救我们。千军万马就在你这一行。
0: 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1: 收拾行李即刻出发，我会派人保护你。
0: 父亲，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1: 不知道，
0: 只是
1: 嗯，
0: 母亲会同意让我去吗？

0: 嫂子，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半月前的那一晚在西湖，有一个穿锦袍的怪人，突然从半路上拦住了我，说了很多古怪的话。要不是人多，他甚至还要掳我走。
1: 真是个登徒子。
0: 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穿锦袍的应该就是怀疑的主将。可是他怎么会到杭州城里呢？
2: 夫人。
0: 王兄，微行。
2: 微行马上就要出门了。
1: 出门？
2: 觐见中原大朝皇帝，请兵助我。微行呀，现在已经是我吴越的国之栋梁了。
0: 王兄，微行年纪太小，出门在外无人照料，多事之秋更怕有去无回，不如换个人去。嫂子，你倒是说说呀。
1: 是啊，山高水迢，路途不易，微行能堪此大任吗？
2: 知道你肯定是舍不得微行的。
1: 今天这锦缎上的那朵花枯了，我费了好大力气就是补不好，感觉心里一直握着什么东西，却又说不清楚。
2: 这东西握在你心里啊，也有好些年了。这一段残破不堪的锦缎，不见到补好那一日啊，你是不会罢休啊。
1: 我让绿荷来帮我看看，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0: 肯定会有办法的，这锦缎总是要织，人也要长大。
2: 出门在外，微行倒是可以好好历练一番。
1: 乱世里的是非功过，生生死死，谁又能说得清？微行，你来。
3: 娘，我在。
1: 听你父亲的话，去吧。
3: 遵命。
1: 中原的风物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有水有山，还有皇城的巍峨，亲人的惦念。不过我在中原已经没有什么亲人，我现在是去不了中原，以后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去。微行，你这一行也是要帮为娘圆一个念想。
3: 母亲的话孩儿记住了。
4: 军情急报，淮军又破我江南一营，军锋指日可达湖州。吴城将军拟调侧翼军马支援，军力不济，情况危急。
2: 微行，你现在就上路吧，书信我已经准备好，也安排了两个得力随从。
0: 让薛温侍卫陪他一同去吧，他去我更放心。
2: 薛温？不用，我已经安排好了。
5: 微行，去了汴梁，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来接近你，试探你。你会跟他们说你的真实身份吗？
6: 那说不说？
5: 不要说。
6: 好。
5: 不过，这个谁也不说，死也不对。你要见机行事。如果中原大朝的皇帝同意发兵，你就速速回家，免得夜长梦多。
6: 姑姑，你说，他们会不会要我杀人啊？
5: 啊！
6: 我最怕的就是。万一他们一定要我杀人怎么办？
5: 听说中原现在是柴家皇帝，倒也太平了不少日子。你一个外国压在汴梁的质子，应该不会让你去杀人吧？
6: 常常说父王志在天下，就这样一个强邻，却让他苦恼万分。
5: 志在天下是要征战四方，斩杀将士的，他最厌恶这个。

0: 姑姑，我扶你。
1: 姑姑，看这夜夜渐深，不如我们在这里稍事休息，打剑饮马，就此别过。
2: 什么人？惨白的月光下。
3: 玉和远远望见一个穿着白锦袍的青年男子，摇着羽扇，缓缓地向他们走来。上次的遭遇又梦魇般地向他袭来，他赶紧让围行的两名侍卫拔刀戒备。
4: 莫要再向前了！你是何人？
5: 我知道他是谁了。
4: 哎呀呀，不要动刀，不要动刀枪！我这样一个文弱书生。
5: 见到刀枪，我就真的好害怕呀！我记得那一晚，你拿着一把长剑舞了半天。
4: 那身姿好看吗？好看，真的好看。阁下身姿曼妙优雅，
5: 那舞起剑来，让西湖边的行人都驻足难舍，魂不守舍。
4: 姑娘想看舞剑，现在正是时候啊！来来来，
5: 可惜我非杜老，阁下也不姓公孙。唉。
4: 绿河公主，你别来无恙啊！
5: 我几时认识你？你竟然知道我的姓名！不行，丑公子，你快走！
4: 我走了，姑姑怎么办？绿河公主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那一夜我们分明是在西湖边上见过，公主明明还给我倒过酒呢。
5: 见过倒是见过，酒我是没倒过的。公子骑着马四处乱转，真是让人好生奇怪。
4: 天这么晚了，公子不如早点回客舍休息。世事多有不如意，我远道而来，无非是为了散散心，看看西湖边的月亮而已。难道这江南人就这样的不好客吗？
5: 江南人都好客，不知道贵客姓甚名谁，从哪里来？
4: 我骑了一夜的马才到的杭州。
5: 真的很累呀，公主。那一定是要去西湖边，找一处酒家舞剑饮酒吧。好啊，
4: 听的这话我太开心了，有酒有醉乐，趣味不可攀。你看，你我都生得好看。小娘子，你说呢？
5: 这世上恐怕没有比公子生得更好看的男人了。
4: 谢谢小娘子美言。 我时常夜半惊醒，看到镜中人都不敢相信还有生得这么好看的人，也没有舞剑舞得比我好的人。小娘子，这长亭夜风温柔，月亮如水，不如一起喝一杯醇酒，良辰佳日，你我先舞剑玩耍，然后一起水乳交融。
5: 做金具，你看你是不是姓盛，一表人才，像是个士族子弟，说话就如此下作。下作，
4: 说得好，说得好。
5: 公子自便吧，小女子不会饮酒，更不通剑术。真是扫兴啊！公子，那边开阔，不如你自酌自舞。
4: 公子在江南留一段佳话，我们也好看看热闹，沾些仙气。自酌，我自酌何苦来这里？今晚让我这么不开心，一个都不许走。上，
5: 不行，快走！
4: 这位少年，不知道前面在两军交战吗？你这是想去哪儿？做什么呢？
6: 放开我！
4: 告诉我你去哪儿。
5: 我就让他一条路给你。这位侠客，我跟阁下素昧平生，我只是去北边。他是个商人，只是去北边贩运是茶叶。这样的季节，为什么要贩运茶叶？你明明是金陵怀疑的世子，统军与我军交战的将军，放着大军不顾，却深夜来此纠缠妇人少年，不知是何道理啊！哈哈哈，
4: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找谁就找谁。 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军统帅？你一定是吴越世子，这是去中原当质子请救兵的。
0: 对不对？
1: 我
0: 孩子拿下，女人留给我。
2: 遵命。孩子
3: 小心，
2: 别过来！
3: 快下！
2: 快下！
3: 这边，这边！
4: 许巍将军，
3: 穿锦袍的，快射！
0: 将军，快上马！
2: 快上马！这，
3: 这，火心儿，别追了。让警察在前面有埋伏。
4: 多谢薛文将军救命之恩。
3: 文星，你不用谢他，要谢就谢我。
4: 姑姑，薛将军怎么在这儿？
3: 那日我就觉得此人像是怀疑的将军，或许就是主将李鸿江。他敢在西湖边调笑我，那必然会在吴越境内找麻烦。我担心他在路上对你下手，因此请薛将军相护。
4: 拜谢姑姑。
3: 这位统军大将受了重伤，肯定是要连夜奔回大营休养的。你们这一夜就赶紧多行些路吧，到了中原大潮的地界就会有人来接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这以后的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了。
5: 嗯，公子多保重。
6: 胡须儿，不是说好了让你早点出来的吗？怎的这么慢？
5: 不在关键时刻出手，担心公主不谢我。
6: 你可把我们给吓着了。
5: 公主恕罪。
6: 还好你手快，一箭射中了这个浪荡子。
5: 距离尾石箭，这一箭啊，射得他不轻。
6: 人家外面锦袍，里面藏着盔甲呢，连我这个妇道人家都看出来了。估计他就受了一点皮外伤。胡须儿，你怎么这么笨？我哥哥还把那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
5: 我该回去了，回去晚了恐怕不妙。
6: 这乌龙山求的倒不像是他，而是你。
7: 入夜的常州城下，南唐军大营依然灯火通明。身着戎装的南唐将军们正围着一位身着锦袍的翩翩公子。俯卧在床的公子背后涂满了金疮药，此人正是绿河口中的南唐军的统帅，世子李鸿江。此时的他一边拖着被染成血色的锦袍，一边与将军们讨论着如何进攻。
8: 将军，适才吴越又派了一名使者过来，

0: 现在青黄不接，征粮不易，不如两军各自休整半月，再行决战。
1: 如今流民甚多，前日的军粮差点被他们盗抢了去，这再打下去，军粮恐要被袭扰中断呢。
2: 怕的是吴越同柴州联手，前后夹击，这样我军危在旦夕呀。
3: 打了几个败仗，又都疲惫了起来，一会儿推脱军粮，一会儿怕周武联手，现在吴越已经派他们的世子去汴梁为质了，你们怕不怕？
0: 联手，据末将所知，柴州的征伐目标应是契丹呐。
2: 不能掉以轻心。将军，将军，要不要休息会？
3: 不必。那个吴越的使臣，听说你们想放回去。
1: 鲍将军，还没有放他回去。
3: 留着，好酒好肉的给他吃，后来会有大用。
1: 遵命。
3: 吴城在江南岸，又扎起了营。兵贵神速，我们得想办法一举消灭他们。万一柴荣在北方腾出手来往这里增兵，我们就连觉也没法睡了。
0: 将军，一速决。
3: 对，一速决。

0: 广播连续剧《纳土归宋》，总策划殷满仓、江兴超、郑海敏，策划张伟、林苏，编剧林苏、沈霄静、王宝华，制作人刘星宇、李木子，导演张伟、葛华瑞，编辑张景婷、刘文倩、徐蕊，前期统筹陈维龙、曾妮、杨浩田，演播统筹于葛、唐旭、徐芳迪，艺术总监殷满仓、王福生，剧务周竹君、江天航，录音张义军、马月文，制作上海吼猴文化传播工作室，宣发杨千羽、彭玉飞，演播唐旭、刘泽凯、刘雨林、姚璐、唐承之、陈怡然、何佳宇、罗乐、杜涵瑞等，监制戴运才、戚洪峰、吴凯，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玉瑶。网络交友要谨慎，不愿透露家庭住址和学校，真实的朋友会在阳光下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陈威化，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离开故乡这么久，夜夜当中总是父母的身影。人在他乡，心在家，做人就要出外去打拼。想起父母对阮的疼痛，予阮。

虽然未当亲像天星迄一般发出着光明灿烂的光线，不管是风是风，也得一步一步行，总有一天，也有月落日出的好名声。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威化，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师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10: 当然是
8: 放学了。

好，各位好，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的一个小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请各位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明天是周三呐、我们在周三下午的时候将会开启这个今年第一期的可视化直播方式，我们将走进我们实施的第5实验小学，然后直播主题是叫陶生迪迪啊，陶迪生生，陶迪生生，陶迪和语言的碰撞。我们会带着实施融媒的4位小主持人，然后呢到我们5小这边呢去学习陶迪，同时呢语言和陶迪之间碰撞又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也请各位继续关注一下啊，同时呢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如果孩子放学之后呢经常说五句话，其实说明他在学校过得并不是非常快乐和开心，到底是哪五句话呢？来听一下吧。这句话是我不想上学了，这是呢非常直白而且是非常简单的告诉你。其实这个呢不是懒惰哈、是在逃避。很多家长在听到这话的时候反应就是你又在找借口，或者是哎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啊。但是可能他在学校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一天当中比如说被同学排挤，可能是被老师忽视，也可能是每次走进教室都像是一个人走进了没人欢迎他的战场。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不会无缘无故的讨厌学校，除非学校会有无缘无故的恶意。那么第二句话是老师今天又批评我了啊，这呢其实不是调皮，也许是内心深处的绝望。如果出现是一次两次，可能是说他不乖，但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口头禅，这个时候作为家长的你就得警惕了哈。他不是在抱怨老师严格，而是在告诉你我努力了但还是不被认可。有些孩子被批评多了就不再努力，因为他们发现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的。你以为他无所谓吗？其实他每次说出这句话都是在等你一句话说，那你觉得是不是很委屈啊？有什么委屈事情跟妈妈说嘛，对不对？第三句是没人跟我玩，这个话呢不是内向，是被孤立了。这话说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就是会轻描淡写的说，那你就找别人玩嘛，反正你就自己玩也可以呀。其实孩子不傻，他不是没试过，他试过了被拒绝被冷落了，被当做一个透明人，所以他内心深处是很孤独也是很痛苦的。孤独其实不是一个人待着，而是在一群人面前没人看见你。你以为他是不擅长社交吗？不是啊，他可能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社交霸凌，而你能做的不是教他坚强，而是告诉他我在，我陪你，好不好？

四句话是我好累呀、啊、其实这个话呢不是身体累，是心累哦。一个十岁的孩子或者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能有多累呢？但是他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呢，说明眼中的光已经是消失了。他不是跑了一天，只是撑了一天啊，撑住不被骂，撑住不被笑，撑住不被排挤，撑住不被你们担心。孩子这个累呢，从来不是写在作业本当中，而是写在沉默当中。如果只是听懂了累，但是没听懂救救我，那你俩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哦。第五句话是你们都不懂我，这个话呢其实说出来什么意思，它是最后的呐喊了。这个话呢是压轴也是警报，他不是在顶嘴，而是他在绝望的确认还有人愿意陪我或者是懂我吗。他不是不想靠近你，是他试探太多次，可是发现你根本没在听。我们总是说孩子是我们的软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成了孩子不敢说出的伤口。你以为他的学校只是成绩不好，朋友不多，性格内向，其实他可能是每天都在经历着一场你看不到的战争啊。强者父母是不会讲道理，而是会听话，别等到孩子不说话，你才后悔当初没听懂。今天这个要告诉大家，其实有些时候孩子是很委屈的。

刚刚是说到了孩子的委屈，其实在生活当中当中啊，只要是多一点点先去了解和观察，我想这些呢小事情，各位家长一定是能够去发现他们内心深处当中的表达，但是别错过了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每一次变化哦。我们这时候再来说一说呢，其实普通家庭如果说是想给孩子最好的托举，有一些方式很简单而且很免费的方式到底是哪些呢？下面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在我们小的时候呢，经常是用砸锅卖铁的方式来自我感动哈。那个时候总是说，如果你能好好读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把你这个供上大学。但这个时候呢，当时是实话，因为那个年代都比较穷，能吃饭就不错了哈，能上大学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现在呢，家庭不一样了哈，一边是给孩子报非常贵的补习班，一边呢又吃着非常便宜的盒饭，他们觉得说只要是钱到位了，孩子就可以逆天改命，是吧？其实现在啊，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是钱啊，是父母的认知啊。我们来说一说每一个不花钱但是能够改变孩子命运的方式。第一点，别跟孩子讲道理，跟他定规则更好。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越跟他说你要努力你要加油，但是他却无动于衷，因为他听不懂啊。这道理都是很抽象的，规则才是具体的哈。你说了一万句学习很重要，不如来定一条规则怎么样呢？晚上7点到这个9点，全家人不看手机，各做各的事情，不管是洗碗也行，看书也行，都可以，只要是不拿手机都行。孩子不是听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去做的。你的规则才是他眼中的世界法则，没有规则的讲道理，本质就是父母在逃避自己的责任啊。第二句话是把你真聪明换成了我看见你努力了。这是很多家庭当中总是会去夸孩子，说这孩子真的是很聪明，但是这个聪明啊，其实是毁掉他内驱力的方式。被夸的孩子会害怕挑战，因为他怕一旦失败，聪明的人设就是会出现崩塌。他会选择简单的事情，只是为维持我很聪明的假象。他一点都不傻，他其实什么都知道哈。一个不敢失败的聪明人其实没有用，对吧？第三个是家庭当中最大的奢侈品啊，是情绪稳定的父母，这点很重要。你可能不信呐，一个孩子成绩好坏90%其实是取决于回家之后的心情。比如说回家之后推开门迎接的是父母的争吵冷脸或者是抱怨，那你想一下孩子心情会怎么样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呢，别再说我为了孩子才不离婚，或者是为了你我才这么做的，没有必要这样做哈。第四个是允许孩子浪费时间，他才会有自我的感觉。嗯，那这个跟内驱力和好奇心和自我驱动是有关系的，在无聊的时间当中创作出来。因为如果说他整天报了很多很多班，然后他去学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发呆，他也不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他会不断地问自己说，我到底喜欢什么，画画奥数还是其他的，我好像不太清楚啊。因为他没有发呆，他也没有时间发呆。嗯，第五个是别做直升机父母了，要做孩子的副驾驶哈。直升机父母呢是永远在孩子头顶当中去盘旋，随时准备哈，降落去干预。作业写错了马上指正，和同学闹矛盾马上出面，选什么兴趣班马上做主。结果嘞，孩子学不会自己掌舵。真正高级的托举是做孩子的副驾驶。嗯。

刚刚说的几个常识，其实没有一个是需要你砸锅卖铁的，都是没有钱啊，免费的。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闭上眼，睁开，闭上嘴，睁开眼，管住手。闭上嘴就是少去唠叨，少去说大道理；睁开眼就是看见孩子的真实需求，而不是你的焦虑。管住嘴的啊，管住手是不是替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可以陪孩子玩一玩，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在周末时候或者是在晚上有空的时候给他折一只比较简单的纸飞机，然后把它放出去看看谁飞得更远，不是更好吗？

今天厨房大冒险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早餐的事情。其实我们经常也是说到了早餐一定要吃好，也一定得吃啊。但是呢，今天还是要特别来强调。我觉得早餐这个东西呢，一天两天呢就还好。如果说你平时经常性的不吃，那这个方式就不对了哈。最近呢有一项覆盖了60000多国人的重磅研究，直接给出了所有不好好吃早餐的一个人敲了警钟，提醒了长期空腹跳过早餐会悄悄升高食管、胃、结直肠、肝胆等多个消化器官的这个癌症的风险。首先呢，长期不吃早餐，五种癌症会悄悄的风险升高。比如说刚刚所说的食管呐、胃呀、结直肠啊，或者呢是这个肝胆系统也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个数据，就是这个我们给六万人发了这个的情况，一个是每天都吃早餐，这是第一个；第二是每周吃3到5次啊，然后呢 ，C 是每周吃1到2次，还有从来不吃早餐的人，我们来看一看，从来不吃早餐或者是很少吃早餐的，他其实患癌的风险是很高的。然后从不吃早餐到很少吃早餐，对不同癌症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啊。一周只吃1到2次，他其实患胃癌的风险是会升高，肝癌会升高，完全不吃的食管癌呢会升高2.72倍，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长期不吃早餐，可能疾病就会找上门啊。比如说我们心脑血管风险会升高，大脑认知能力会下降，更容易肥胖和超重，免疫力呢也会悄悄的降低。健康吃早餐要做到什么呢？我们俗话说早餐吃得早，疾病不来找哈。早点吃早餐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险是降低，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吃早餐是在早上的7点钟到8点钟的时候吃，但是好像太早了吧。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吃早餐有点早，但是反正都尽量早一点吧。第二个呢，早餐营养要全面，比如说是谷薯类、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和蔬菜水果等等方式啊。然后呢，早餐从来都不是说可吃可不吃的小事，而是对我们身体当中最基本的负责。从明天开始吧，给自己留15分钟，其实蛮简单的，就是热一杯奶，煮一个蛋，然后蒸一块红薯，然后放几个坚果，一点点水果也行，简简单单其实是对自己身体最大的负责哈。我个人建议，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时间煮早餐，您去网上买那种早餐的就是速成的啊，就是预制菜，类似预制菜，比如说它是给你煮熟之后真空包装起来，山药、地瓜或者南瓜都有，还有那种就是早餐的包子那些也行，反正一定比你不吃早餐要好，对不对？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到了对时时间再来说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6: 放学喽！
7: 你们干啥去？
6: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最省力的教育方式是三个多啊，努力扶持孩子意识深处好的自我的战胜不好的自我。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父母的教育越用力越疲惫，每天是盯着孩子的问题不放，比如说是很拖拉，比如说是很懒散，不专注，脾气大的。

等等啊。于是你开始批评讲道理纠正和监督，可是最后你会发现他越来越抗拒，而你也是越来越崩溃。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省力法则，就是不要忙着帮孩子打垮那个不好的自己，而是悄悄地扶植那个好的自己。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个是多看见，把注意力放在对的那一刻。心理学当中有概念是叫选择性关注，就是你越关注什么，什么就会被越放大。你总是盯着他磨蹭分心，他就是会越来越磨蹭和分心。可能不是他真的就这么磨蹭，而是你放大他了。反过来，如果说你能看到孩子好起来那一瞬间，哪怕只有三秒，及时看见并且反馈，这就够了哈。其实教育本质呢，不是消灭黑暗，而是点亮光明。那第二点是多重复，让好的行为形成心理的肌肉。哦，各位没发现，就是孩子学习任何技能都是靠重复的。比如说打篮球要重复投篮，弹钢琴要重复指法。那为什么在品格养成这个事情呢，我们却指望说说一次他就能懂呢，或者记住呢？不可能啊，对吧？比如说你想培养他的责任感，不要等他犯错的时候呢反复是去强调。我们怎么去做呢？就是你可以比如帮他收书包啊，不行，我们让他主动去收书包，然后你说这个就是责任感。明天他把灯关了，你说哎，你把灯关了，这是责任感。后天帮忙倒垃圾，你会说啊，责任感你已经很强了，已经长在你身体上了。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方式，而你的说法是一样的，对吧？第三个是多设局，创造让孩子赢的机会。很多父母都是非常着急，一看到孩子不好的自我就开始冒头了啊，就想立刻去镇压。其实最好的策略就是创造一个让好的自我容易赢的战场。比如说他总是很拖拉，不要催，你可以在出门之前十分钟说，我猜你今天能不能在五分钟之内穿好鞋，把对抗变成了游戏，或者是打赌也都可以，是吧？每一次他赢了，内心深处当中就会多一份自信，原来我可以做到哈、啊、这份自信才是他未来战胜懒惰恐惧冲动的真正底气。所以教育最省力的方式从来不是你和我斗，而是我和我一起打败那个你不喜欢的自己，仅此而已，对不对？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时事弄梅小主持人林环晴。小朋友们，你们喜欢花，会养花吗？老舍先生也爱养花，他说花开得好不好不重要，只要开花就高兴。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老舍先生的养花，现在一起来听听他的养花趣事吧。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研究和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子里，一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只好上房去玩，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然多，但没有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容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要死是件难过的事。北京的气候对于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一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大半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他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些门道，有的洗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洗干就别多浇水，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啊，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得些知识绝不是坏事。太棒了，通过朗读养花，我们知道了养花要用心，像对待好朋友一样关切他们，还明白了多得些知识绝不是坏事，洗阴的别晒，洗干的别浇，希望我们也能在劳动中观察，在发现中成长，发现属于自己的养花知识。我是时事弄梅小主持人林环晴，再见。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谢灿阳。发现电梯故障时，请立即按下紧急按钮，冷静等待救援，切勿强行扒门。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

反而我们福建的阳痿是最安全的呢，因为这惩处的点关键在我们这儿，于天真的一丝一毫都不能随意啊。丰收来之不易，口碑千金难换，阳痿泡药不仅仅是阳痿的事情啊，这个信任重建也不是说一纸通报抓几个人就能了事的，真的脚踏实地的啊。那话怎么说呢，病树前头万木春啊，真的大家直面困难，然后阳痿它只是一个源头，然后它只是一个由头，它真的是也是给大家敲响了一记警钟，尤其是做食品的，咱们不管是商家也好啊，然后店铺的厨师啊，店面的老板呐、啊，还是说供货的那些人，我们真的要本着良心啊，因为这个回旋镖也许某一天就回旋在我们身上，真的不要有这种侥幸。

我们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啊，看一下慧玲说了，大一的时候和室友去学校旁边的商场五楼吃了一家贼好吃又便宜的古老鱼，五个人50多可以吃饱，超级香。结果没过几个月它就倒闭了，可能是太实惠了吧。后来古老鱼就成了我们寝室所有人的白月光，我们后来谁都没有再吃到过这么好吃又便宜的鱼。古老鱼，我想你了。还有人说了，学校食堂超好吃，白辣椒鸡杂、蒜蓉空心菜、茄子煲，学校旁边的小吃街啊，蛋炒饭、白辣椒鸡杂、常德牛肉粉、黄金馒头，太怀念了。可是后面学校扩建，小吃街也拆了，再也回不去了。是啊，有的时候我在想，即便让你再回去，它这个味儿可能都不一样了啊。我们以前学校食堂也很好吃啊，哈，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店面，确实真的是经历了好几家，很喜欢的店，然后后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吧，有转让的，也有换了好几次招牌，后面再也没做餐饮的也有。晨曦说了，面爱面的骨汤拉面，麻辣诱惑的毛血旺，金钱豹的血蟹腿啊，他说那时囊中羞涩，确实胃口极好。还有人说很喜欢学校周边的水煮鱼以及锅盔。你看学校，哎，你说到底是因为当时真的是没见过什么世面，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才会觉得那时的东西特别好吃，还是怎么回事呢？你说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味道真的是它真实的味道吗？还是说人的口味会变呢？因为其实好几次就是回到自己以前小时候吃过的那些东西的那个摊点前，我就发现其实味道真的变了啊，已经不一样了。可是老板说了，我们就是老还是这个味儿啊。再来，小美说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吃花枝林里面的江水面，超级酸辣，可惜后面倒闭了，也算是童年的回忆哈。还有人说家对面有一家叫什么，那个啥姐弟俩土豆粉的哈，这名字有点接地气呀。千人千味，你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别人喜欢的推荐给你啊，这个实打实的那种，哇，满分推荐，给力，点赞，超好吃，必吃必吃，但你吃了也没有那种感觉的，这种也是一抓一大把呀，哈。

年居然味道一点都没有变，真是回忆满满啊。我好像知道你说的这一家是什么，因为他有发图过来哈。再来，燕燕说最近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们家附近最喜欢的一家牛肉面店老板和老板娘退休了，也没跟我说。哎，人家退休为啥跟你说呢？你说喂啊，燕燕，我要退休了哈。他说这家店呢，我一周至少去一次啊，有的时候两三次啊，就我跟老板娘老板都很熟，因为他们开在这里也有二三十年了，岁数和我父母也差不多大，但是从去年开始，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无预警的歇业，我猜也许真的是啊，真的是想休息啊，不过真的很怀念这个味道，当然也祝牛肉面的老板和老板娘身体安康，享享清福，退休快乐，虽然很失落，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概率是这一个意思了哈。你们手机里面有没有很多那种拍美食的照片？你们往前翻翻，最早的都是哪几家店？确实，现在很多人心里可能都藏着一些，自己吃过很多次，或者说自己印象特别深的一家店，然后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也可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感等等的。那就跟这个多少钱没关系，跟它的价值没关系，纯粹就是一个是符合你的胃口口味，也可能真的是有小秘密在的哈。这种口耳相传的口碑啊，就是在现代是比较难得的。现在大家找一家好吃的店，很多都要通过一些 APP， 然后 APP 有的数据又感觉好像不是太靠谱啊。所以说，当你的朋友无条件的给你推荐一家超好吃的店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尝一尝，即便这个胃口跟你口味跟你可能不一样，但是你一定得去试一下。HiCC 说去年超爱的一家鸡汤锅今年倒闭了，为了吃这一口跨两个区专门去吃另一家，后面发现完全不是同一个味道。那不管是这个连锁的还是这个直营的啊，它其实有很多味道都不一定完全的一样，包括服务啊品质啊都是不一样的。

说，我真的好悲伤啊，我们家对面的烤肉店居然倒闭了，长这么大第一次为一样吃的这么难过。是真的多好吃啊，其实好吃的烤肉店其实还挺多的，不过是基于我个人的口味啊。你不得不说，我觉得我们小食市啊，好吃的东西真的挺多的，尤其是去过一些地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食市真的，连都包括我目前为止，你看我一个天天生活在食市的人，我都觉得我有好多美味都还没有尝完呢。就有一些朋友来食市找我，或者说身边一些朋友想要问说哪好吃，我都会带着他们再去吃一次，然后我就发现还是久吃不腻，还是有好多自己没有解锁的。会不会是我真的这个口腹之欲太好满足了呀？所以我有的时候给别人推荐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中庸的，不敢说的太死，就我不敢说巨好吃超好吃你一定怎么样，我不会，我说还不错你可以试试看，就生怕说吃完别人露出那个失望的眼神，我可受不了。

马上啊，我们从6月1号开始呢，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会实行下令工作时间哈。那从6月1号开始呢，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下令时它结束的时间是在9月30号哈。那么，从6月1号到9月30号这个阶段，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也可以广而告知一下，包括自己的手机闹钟该调的要调啊。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说一说你印象当中的那一家店，它现在是否还在呢？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吃它呢？它有哪一些故事或者口味让你印象深刻？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带着一丝丝的回忆感啊，分享给各位，包括这个演唱者王瑞卓，他本身的声线也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上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商家杨女士说，有一个买家在平台下单了价值23600元的米芾水槽和配件，签收仅2天之后，买家就在平台上申请仅退款并获成功。那商家上传证据之后，平台核实并协助催款20天，但买家始终是失联拒认。杨女士无奈从河北坐18个多小时的火车，跨越1100多公里赶赴上海现场维权。杨女士说，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此人为中间商，本想让其全部退货，但真实的买家第三方公司已经全部使用了，2万多块钱的货物也就挣上500-600块钱，这维权的费用可以不用，但这个款啊必须要拿回来，否则就起诉啊。这类型的事件啊，维权的事件，我们其实近段时间不是第一次说了，然后也真的是希望我们，你怎么跟有些人说你要讲良心讲良心呢？他有的就是没良心，他就是把这个事情不当作事。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更加严厉的法规去约束他、限制他、惩罚他。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积极维权，就是不要让这种人觉得自己能逃得过，再麻烦咱们也要维权，好不好？我就我损敌那啥，我自损1000我都得让他损1200，真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好像这么遥远他应该也不会来，我就这么着了怎么着，不。关注山东德州一女子秀甜蜜的烦恼，当事人表示自己和丈夫是二婚，只要自己一提减肥或者不吃饭，她就会追着喂，少吃一口都不行。之前自己120斤，结婚之后被丈夫喂到了160斤。其实我问过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怕我饿坏了，比起身材她更在乎我的健康。是啊，她都在乎你的健康，她还给你喂成这样，这是真的吗？这感觉好像就是以爱为名操控啊，哈！而且咱就说吧，这也不是什么甜蜜的烦恼，但就是肥胖的烦恼啊，也不甜蜜呀、啊。肥胖会给人带来很多基础疾病的，好不好？真正的伴侣，真正的为你好，是为你的健康去给你制定计划并实行，而不只是说，哎呀，我爱你，所以我让你吃饱饱，吃胖胖，胖到。朋友们，你可以搜一下，他这个胖的这个分寸已经超过我们觉得说真的是正常的幸福肥的范畴了啊！所以不管男生女生，咱还是冷静一点，别被这种甜蜜的那个糖衣炮弹给冲昏了脑。电视上再接下去会怎么演，知道吗？他就去找别的瘦子了，然后问你说：“你不是说终身爱我吗？你不是我你就喜欢我胖吗？”他说：“我现在不喜欢你胖了。”就一句话的事儿，就你就自己猜吧哈。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短剧的逆袭，你要知道，身体是自己的。再来，我们继续关注，最近有网络博主发视频说，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本地口音顾客买一碗2两米粉7元，而外地口音顾客则被收取13元。博主一行人使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以7元和13元单价购买到一份锅烧米粉，而2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任何区别。事后交涉当中，店铺老板表示愿意退还差价，并说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本地人天天来这里吃，你们外地人天天来这里吃吗？啊，当然这个相关的部门也对个别米粉店区别对待游客的这事情介入调查了。可能是嫌游客太多了啊，这下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又是一起维权事件，你瞧瞧。最近浙江一商家爆料说，收货地址是苏州的一个学校，小学学校，买家网购45把红色雨伞之后申请无理由退货，退回的雨伞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且每一把都写有学生姓名，根本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人师表怎么这样啊？次日买家反馈有5把雨伞破损了，商家因为忙碌没有及时回复，买家直接把45把雨伞全退回。不，咱就说你退回你上面那个字是怎么回事啊？你如果真的觉得人家这个质量不过关，你就直接

接当下退了，你还整了个把名字都刻上去，然后才说人家是坏了，这说不过去。即便说他可能本身坏了，可是你这名字已经刻下去了，你真的是，你也要为你自己没有检查好负一点责任，是不是？哎呀，真的。我们继续关注，最近有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啊，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然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这个传统。20是比较小的那一种啊，正常我反正目前为止我是没有遇到过说不能带，有的是需要托运嘛，然后有的可能就是你买的票价上面其实是有规定的哈。那除了一个控制重量票价因素，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说客箱的行李架不一定能够放够哈，还有就是现在行李箱的形状越来越不规则，有的带着扩展层，有的外置 USB， 有的还有大手把的箱子，不仅塞不进去还有安全隐患，这些也是考量的标准。其实我感觉说白了，咱们提前去了解一下它是否有带，然后再进行一个选择哈。那至于有的可能超标尺寸就得加钱，这个肯定也是他们想要收取费用的一个点之一了哈。继续我们来关注啊，这两天真的是跟杨梅有关的消息哈，呀真的也是颇多问题，杨梅一查出来哇，各个商家都受到了影响。今年是这样子，想吃又不敢吃的一大堆，也会有所担心和顾虑啊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两天被这首歌真的是洗脑了哈，听了好几次还想再听。

将我为着此情感，光阴如流逝，世事寂寞无常，而你们恶的后，福音是。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四季轮转总是充满了遗憾啊！这最近很多在做梅子酒的啊，该开始，因为其实上个月中旬就有一些像胭脂梅呀、早白梅呀，就是陆续的上线了。不过呢，因为它这个时间实在短，所以有一些人错过了。你们其实可以看其他的啊，就是不仅仅是像胭脂梅啊，别的地区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用梅子酒来做像这个梅子糖啊，还有包括大家如果平时家里已经准备好了，就是那个叫啥梅子的啊，你也可以做那个梅子露啊。梅子酒好像是往年有跟大家说过，就不说了哈。那我重点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梅子露。其实啊，就是做完梅子酒，你就开始会琢磨其他的，比如说做梅子露，或者说做其他的，比如说杨梅酒啊等等的哈。我们说这个梅子露啊，我感觉个人使用率还是比较高的，最重要的是它特别适合居家做。你只要家里有个电饭煲哈，然后把这个梅子准备好，再准备一些冰糖哈，还有这个干木红玫瑰啊，咱们就具体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准备。2斤的梅子，然后400克的黄冰糖，再准备10朵干木红玫瑰和这个2升的罐子。咱们就把这个梅子洗干净之后去蒂啊，电饭锅就倒梅子、冰糖和这个玫瑰，按保温模式啊，给它弄12到18个小时。跟泡酒同一个道理，梅子露用催熟过的梅会做得更加的香甜。那做好的梅子露，你室温晾凉之后装罐放到冰箱，可以保存3个月，因为它很快熟，其实你也不用担心。然后你可以整那种小个分装盒分给你的朋友们哈。这电饭锅保温，电饭煲保温就相当是一个加速酿造的过程，你也可以选择室温酿造，那你就需要把糖加到这个500克，另外米醋或者梅子醋准备30克，作为一个醋发酵的引子。常温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啊，你梅子洗干净去蒂，消毒罐子，一层梅子，一层冰糖，一层干木红玫瑰，最后醋室温酿造3个月，每隔3-4天定期给它翻动一下。常温酿的慢，但是它风味融合度高，出来的梅子露会更浓稠。电饭煲呢，简单快手哈，而且没有发霉的风险，那风味可能就没有说常温的那么的丰富哈。我两个都有做过，但我个人是觉得都有各有各的快乐了。梅子露非常的百搭，你做那个气泡美式啊，或者说做那个其他的果饮，哇，真的。还有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大家梅子用完之后还可以用其他的，比如说拿去烧梅子排骨啊，做其他的料理，就是一个都不会浪费的哈。有朋友说酿酒的罐子要是有一并的这个，就是一年接一年，我的经验是这样，每一年确实也都能用得上，但是免不了有一些要送给别人的，那瓶子也不好意思再拿回来。还有一次是因为自己就是在洗瓶子的过程当中忘记热胀冷缩这个原理，用烫水去洗，然后又放到凉水去冲，完了滋啦一下就爆掉了。那至于说做梅子酒，我个人的经验也是什么基酒其实都可以尝试，白酒啊、伏特加呀、洋酒啊，或者说其他的日式清酒都可以试一下，各有各的风味。像我往年有做了那个威士忌的，然后也做了另外一个叫什么的。

我觉得还口味还挺好的，但是我感觉每年我的糖用的都还是会多了一些。我是这样想啊，我糖用多了，我可以加其他的冰块去融合掉，但我用少了，我就怕太涩，所以说我糖分还是保持跟我往年的一个差不多。梅子和酒和糖的比例大概就是1:1:0.3，那梅子基酒就是大家什么样子的酒都是按照这个比例啊哈。还有就是你刚收到的梅子，其实也不用去催熟哈，你要么就把糖量提升到0.4，差不多也行了啊。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喝它这个梅子的风味，你其实很难去，像我们这种平时对酒没研究的，你其实很难品得出到底什么样的酒会更好，口感更好。但就我来说吧，哈，我感觉因为我第一次尝试，他们说成功率比较高的是那个白酒嘛，是那种大概20来度的白酒。那后面我用过一次60度的，我就觉得太重了哈，反而其实口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在30度左右上下的酒啊就可以了，多了就不要，不要想说贪量啊，就是说我就高度白酒给它弄一下，其实大可不必啊哈。那也欢迎大家分享更多梅子的新鲜做法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最近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反复无常的啊，这雨随时说下就下了，大家也是记得把雨伞雨具随时的带在身边。好啦，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吴允珍。自带餐具拒绝一次性用品，每年可减少300个塑料垃圾，环保从午餐开始。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

0: 变，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王啊，啊，就我弟在那里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王啊，最近阿不是看你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邱雨琪。午休时间学习手语，谢谢你好，简单问候，让无声世界感受温暖。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6: 是啊是啊，考了不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一次公平政变，让手足反目。一次政权更迭，让万户诉告。半张断锦记录分离之上，江山合并则披千万苍生。广播连续剧《纳谷归宋》第三集。
11: 告别了子侄的绿河，陪同薛温回到了卧龙山废王府的门口。骑在马上的绿河让薛温扶他下马，绿河下马的时候没有站稳，摔到了地上。
12: 你脚有没有伤呢？
13: 我说胡须儿，你不是一般的笨。
12: 我没有扶稳吗？
13: 你难道就不会抱我下马吗？
12: 好啊，下次我抱你。
13: 还要等下次？胡子长这么长就不让收拾啊？
12: 甲胄在身，恕薛文失礼。
13: 我要给你打一副轻一点的甲，天天背着这一身重甲，一股子汗味儿。
12: 那谢谢公主了。
13: 我看你愁眉不展，哥哥今天找你有要事吧？
12: 令我速去常州，子时就要出发。
13: 子时？
12: 嗯，
13: 还有两个时辰，这么着急？
12: 主公说我去常州可立些军功。
13: 军功？为什么你要有军功啊？
12: 主公承诺过，如果我有一等军功，就会答应我们的婚事，所以这是机会。
13: 箭如雨下，杀人如麻的战场会给你活命的机会。
12: 古人本应如此，君命不能违。
13: 你战死了，天下便会大吉。
12: 你是说
13: 除了你没有人能活着走出这个院子？你看这个院子，这里就是坟墓，一个活人的坟墓，没有人能像你这样忠心的守卫在这里。你一旦上了战场，这个坟墓就成了真的坟墓了。
12: 这马通人性，知道我要走啊，他舍不得。
13: 时候不早了，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了。
12: 这账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
13: 竣工就不要管他，活着回来，记着，要活着回来。
12: 怎么样？
13: 不行，我现在就去劝我王兄。
12: 劝他不要让我出征。
13: 对，劝他让你一辈子守住这个活人坟墓。
12: 公主，公主，你下来。
13: 我一定要王兄撤回成命，让你待在这里。
12: 你听，这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也按时赶到集结地，军令当斩。
13: 你就在原地等我，哪儿也不要去。
12: 那我的军令怎么办？
13: 我替你去受刑。

0: 这李公江真是肆意好闲，狂暴好杀。
1: 他呀，也算一时之名将，无论是南是北，绝少败绩。好在大军总算在常州稳住了，只要得着的粮草一到，就能进攻了。这一役如果能灭了他就最好，为天下除害。
0: 夫君即位后动不动就要说杀伐，
1: 没有杀伐哪里有江山呢？
0: 听说你要调薛将军去前线支援。
1: 是，让他此时就出发。
0: 这么快？
1: 你知道上次士兵们当着我的面殴打本朝宰相，我是担心这样的军队恐怕……
0: 所以薛将军忠勇俱全，他去救援常州最合适。
1: 夫人说的是，
0: 调走薛温，你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了。钱宗刚刚继位的那一年，多好的机会啊！跟他说可以动兵，他没有听。我这位哥哥说他怕再失火，他怕府城失火，所以就不动兵。不动兵就不会有变乱，没有变乱就会太平。哼，所以才养出这么多的骄兵悍将。府城确实老失火，不过这跟出兵有什么关系？
0: 那年的冬天确实乱，要是没有那件事，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1: 怀疑自称是李唐之正统，殊为可笑。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会用兵，人也之廉耻，但终究没打过耶律德光，被掳去了黄龙府，石家的劲也就没了。耶律德光在中原待不下去，病死了，也没了。这哪里是中原逐鹿啊，一群没志向的昏君。
0: 难道他们本可以统一天下？
1: 多

0: 他看着眼前的沙漏，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双仇恨的眼，那是前宗的眼。看着看着，在侧旁的铜镜里，那前宗的脸渐渐清晰起来。
1: 是你偷的虎符吧？
2: 不是，我是偷了虎符，但有没有虎符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亚军不用虎符也会听命于我。前宗，即便我不废你，也会有其他人废你。
1: 你一直都想杀我，对不对？
2: 不，我对，我是想杀你。我真后悔呀，斩草除根不就完了？我太蠢，优柔寡断，我当初为什么要听他的？他是国君，我不是国君。我是上父，我是守宫的上父。
1: 可惜了，你杀不了我了。
2: 谁说的？我是工具，工具也会有工具。流民如此之多，为保父而行刺者比比皆是。
1: 弟兄那么记恨我，
2: 前宗。今天我问问你，一头牛重几许，皮重几许，有几斤肉可用？我少年时是干过屠夫，我是杀过猪，这值得一个君王用这样的问题来羞辱大臣吗？杀人的可以高居庙堂，一个曾经杀过猪的人却要被你们这样羞辱，岂有此理？我跟你祖父差不多的年纪，我曾跟随你祖父征战四方，武肃王千柳宫的功臣堂上我功列第二，我曾与公平刘汉宏之乱、武都军之乱、李靖之变，平苏湖、常州、润州，一路烽火，一路血汗。我居然在庙堂上被你如此羞辱，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大人，打探的人回来了。
4: 夫君，薛温你就让他待在卧龙山吧。
5: 一个君王到底有多重啊？
4: 怎么？
5: 很轻。如果内衙军的头领作乱，一队侍卫就能改朝换代，但他却又很重，万千黎民的性命都压在了他的身上。
4: 天已经黑了，今晚的月亮好生奇怪，时隐时现。
5: 风也起来了。
4: 卧龙山上也有月亮，一样的月亮。
5: 有一万个理由留着他，
4: 也有一万个理由杀了他，
5: 都在一念之间。
4: 一了百了，所以甚好。
5: 北上之计自然要一了百了，那样我就没有后顾之忧，身轻如燕。可亏中原，渠变落，饮马幽咽。
4: 借刀杀人，再杀用刀之人。
5: 凡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的道理。
4: 月亮好圆。
5: 天地是何等慈悲呀！
4: 一个人的野心后面是万千个死亡，万千种杀戮。
6: 大人，大人，人回来了。

0: 风一般的胡琴斯突然从幻觉中惊醒，派到卧龙山的人应该已经回来了，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得到一个满意的回复。胡琴斯知道，无论他怎么做，新王都不会把他怎么样。新王的图谋和雄心似乎是在北方，新王念及旧情，也许不会弃掉这枚棋子，但在他胡琴斯眼里，这就是一枚随时可以复活的棋子。一旦复活，满盘皆输。
1: 薛文还在？
2: 回大人，薛文还在。
1: 那就再等一会儿。德扎告诉我，今晚薛文一定会走，他要去常州帮助吴城打仗。等等，无妨。夜里有些凉了，给门外等着的那两位客人送些热汤喝。
2: 遵命。

0: 此时快到了，
1: 下决心吧。
0: 钱总他其实是一个死人，就是一个死人，他只是一个死人。我不希望他变成活人，但他想。到了这个位置，我没法退，退就是死。我有一万个时刻在想下，我能不能不当国王，却在想下，自己有一万种方法被羞辱。被杀死。
2: 王兄，王兄，
1: 李贺，
2: 王兄，你开门、啊！
0: 你把大门关好。我现在不想见他。
1: 不见，
0: 不想见。
2: 王兄，
0: 不用见。
2: 开门！
0: 不见。
2: 王兄，
1: 他不会走的。
0: 他不走，我也不会见。来人，
3: 在哪？
0: 你速去大军集结地，说薛将军随后就到。
3: 是。
0: 你速去引侍卫扮成薛将军，前往集结地。
3: 是。
0: 你火速去卧龙山废王府，将我手谕呈谕薛将军。薛将军今晚哪里也不许去，给我守住。
3: 遵命。
4: 大人放心，不管这卧龙山的所在有没有守卫，我等都一定能不辱使命。
5: 根本就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6: 只要有他在，你们就得等。
3: 遵命。包大人，卧龙山现在已经没有人守卫了。
5: 可大探得清楚？
3: 看了三次，没有人。有人说，已经看见薛文贵入去常州的军中了。
6: 去吧，现在是时候了。如果院里有光，你们就把光遮住；如果院里有人，你们就手脚利索一点。总之，不要耽误正事儿。去吧，
3: 遵命。

0: 对，何人？这里近点，万物在近前。
1: 子时就要到了，马上出发吧。
2: 各位先走，我还要等一个人。
3: 全军集结！

0: 杀无论。
1: 快抓刺客！
2: 将军，刺客该如何处理？
0: 就地处理，不留活口。臣拜见吴王，吴王万岁。
3: 几个刺客？
0: 禀吴王，一共三个。
3: 走吧。

0: 是那头大雁。哎，偏了偏了。
1: 到了汴梁之后，钱维行立即向柴州朝廷转交了吴越国求援的书信，但柴州朝廷并没有回复这位吴越王钱俶的世子。这一天，钱维行忧心忡忡地走出了汴梁城，同他的两名随从到郊外大猎散心。
0: 哎，不行不行，再取下来，这一次一定要射一头下来。这雁飞得快，供给我，我试试。
2: 不然，先给我试试。
3: 遵命。
0: 哎，有雁飞过，公子，快拉弓。
2: 看我的！
4: 公子，再来一次。
2: 好。
0: 公子先站稳，腰部发力。
5: 你这架势是在杀猪吗？小脸涨得通红，笑死我了。
2: 这弓尾石硬啊，你拉得开吗？
5: 当然能啊。
2: 莫非你想试试？可别伤着你。
4: 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口气倒是不小，不然你拉一下这把弓，我们见识见识。
5: 拉给你看，凭什么？
2: 不给我看看你的本事，你凭什么笑话我？你看，那雁群又来了。
5: 这滥杀的事儿我是不想干的，不过呢，我也见不得别人信不过我。供给我吧，瞧好了，就射那最后一只。
0: 哎，真射中了，漂亮了，
2: 真射中了呀！我去给你捡回来。
5: 哎，不用了，你过来。啊，我问你啊，且不说箭的准头，你一个男的怎么连弓都拉不动啊？
2: 没好好练。
5: 你这小脸没拉过也会这么红啊。哎，你是谁家的孩子啊？你父亲没有跟你讲过这乱世得勤奋练武方可自保？
2: 惭愧。
5: 我听说这不练武的人肉更好吃，不塞牙。你这熊样估计会被人盯上，那天走在路上就抓起去了。你要是害怕，以后就随我练武好了。我可不是随便就收徒弟的，你要好好练，知道不？
2: 姑娘说的是。
5: 小子，你家住汴梁城里吧？我去找你。你叫什么名字？
2: 钱维行。你呢？
5: 你读过书没有啊？这玉佩上的字认识不？韩应如。

0: 广播连续剧《纳土归宋》，总策划殷满仓、江兴超、郑海敏，策划张伟、林苏，编剧林苏、沈霄晋、王宝华，制作人刘星宇、李木子，导演张伟、葛华瑞，编辑张景婷、刘文倩、徐蕊，前期统筹陈维龙、曾妮、杨浩田，演播统筹于葛、唐旭、徐芳迪，艺术总监殷满仓、王福生，剧务周竹君、江天航，录音张义军、马月文，制作上海吼猴文化传播工作室，宣发杨千羽、彭玉飞，演播唐旭、刘泽凯、刘雨林、姚璐、唐承之、陈怡然、何佳宇、罗乐、杜涵瑞等，监制戴运才、戚洪峰、吴凯，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一次公平政变让手足反目，一次政权更迭让万户肃高，半张断锦记录分离之上，江山合并则披千万苍生。广播连续剧《纳土归宋》第四集。
2: 此时出现在汴梁城外的钱维行是赴一个约会，一个月前叫他弯弓射雁的韩应如让他来桥头相见，一宿中堂，不料却遇上混乱的出兵之
3: 人。小子过来，王爷拉下马。
4: 是叫我？
3: 不是叫你还叫谁？快点，
4: 哦，
3: 把缰绳拉住了。又他妈要去打仗，当官的也不上，契丹人的马那么快，刀割头比割草都利，这不送死吗？谁他妈想死啊？
4: 你该走了吧？
3: 你是何人，竟敢吩咐我？
4: 我
3: 你这一身油水看着不少啊，走不了了，给我走！
5: 起火了！着火了！
6: 钱维行，钱维行，喂，你看那个少年书生没有？
4: 少年书生，哎呀，没有没有。
7: 驾！
8: 哎，这边，我跟你紧了，别多嘴。
7: 驾，御。可不是韩将军家韩小姐吗？
6: 我是韩应如，你是何人？
7: 末将乃令尊帐下亲兵指挥使傅恒，见过小姐。
6: 我这有事儿呢，你别来烦我。你
7: 去
6: 干你的差事吧。哎，你要是遇到韩通了，你别跟他说我在外面玩啊。
7: 是，姑娘还是早些归家为好。出兵之夜混乱无比，韩指挥使正在坐帐大营，我等正在巡查布防。驾！
4: 放开我！
7: 尔等为何还未集结？
8: 回长官，我等是辎重马队，听炮声在动。
7: 那位是书生吗？
8: 书生？长官说笑话了，禀长官，他哪里是个书生，他是我们的同袍兄弟，去年打刘琮的时候路上捡了个袍子，他今天居然穿着这个招摇过市。长官恕罪，长官恕罪。
7: 你怎么不说话？
8: 他嘴笨。
4: 跟长官的话说军事事情，刚才所言军事事情。
7: 尔等速速归队。驾！
3: 哎呀，差点露馅，这小子好像把哥几个都给害了。快摸摸看他身上有多少货。
4: 你们
8: 好了，鞋里有没有加仓？衣服也用刀划开。 来，长大，长大，再长大点。
9: 小子，不是本地人士，是外国使节。
8: 谁又出声了？
10: 使节？我告诉你，就是皇帝来了，我等你要搜他一家。
8: 皇帝不值钱，弟兄们哪个手上没沾过皇帝的血？
10: 哎，你杀过几个皇帝啊？
8: 从一我都做过好几次，有啥稀罕的？
10: 那就是。
8: 小心点。
9: 你们
8: 凑齐两碎银子，几封书信，咱不识字也看不懂这写的是啥。一会儿你回家再取一点，听见没有？
10: 哎，看了，那俩小媳妇儿。哟，
8: 这谁家小媳妇儿？这么晚了还在外边？
10: 弄过来。
9: 你傻呀，我
10: 这个才走几步。老三，去俺妈过来，给我个行人。哎，老二，去把他引过来，墙角地方合适。
8: 明白。
10: 埋伏好啊。
9: 不要，不要这样。
8: 动！再有一声援引，我弄死你。
11: 前方有车马过市，大军驰骋，百姓回避。
12: 这两位夫人不妨这边行，天色已晚，我等可护送二位夫人回家。
6: 不必了，我等也是军眷，刚送了寒衣。姐姐这边走吧，你还是离我们远一点，看着害怕。
10: 哎，害怕？哎，不用不用，我们吧，长相虽然有些许丑陋，但是都是一等一的好人呐。
6: 不必麻烦军爷了，我们这就走了。
10: 哎，小娘子，怎么走到我家里来了呀？
6: 哪里是你家？
10: 我行伍之人以天地为家，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嘛。这是不是我家呀？
6: 你别过
11: 来！来了就是客，兄弟们，咱们可不能失了礼数啊！
10: 就是，这鞋的样子不错。可否借我一块？
11: 你这狗贼，怎么敢要人家鞋呢？
10: 哟，这裙子真轻啊！
6: 你想干什么？
10: 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要叫啊！哎，不要叫，小鞋小裙多好看！让我们好好看看！
6: 来人呐！救命啊！两人也在郑远势力，他们随赵姐姐凑着，
10: 就多
6: 解放。
10: 哎，
9: 怎么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6: 住手！这几个军爷胆子不小啊！把他俩放开！
10: 又来一个，咱哥仨一人一个。妈
6: 的！想动老娘，真是笑死人了。你
9: 救命！救命！
6: 啊！哎，我这一晚上费尽周折到处找你，你怎么躲那儿啊？还不快过来帮我！
9: 镇皇呀，怎么这么凶悍？
6: 你们俩还不快跑！我先过来帮忙啊！
9: 我来了！
2: 钱文行并没有上前帮助韩英，而是自顾自地跑开了。听到众人的笑声，钱文行停下了脚步，他回身拔拳冲向众兵，却被人一脚踹倒。众士兵迅速将韩印如拿下，周兵反手架住了韩印，两个民女趁机跑开。
6: 放了师傅！
8: 他师傅有人过来了，今日跟咬针。你爹是谁啊？
6: 我不告诉你们。
8: 神道，这光头，
9: 你们都别动，谁动一下，动一下我就把他喉咙割了，你们信不信？这个别动啊，这痛苦。
10: 背后，别动，我杀了他。
8: 别，能放下
10: 啊？不放，就不放。
9: 你们先把姑娘放了。
8: 别乱来。
9: 别乱来啊！
10: 都放下，
9: 放下啊！我喉咙快断了。
8: 放人，放人！你
9: 不是说放人吗？你
10: 我不放，就不放，谁也不放！
8: 我就不信你敢动刀！
9: 别动刀！别动刀！
8: 老子等你，让他没死。 不能死在这儿。
11: 哎呀，放了吧，把他放了。
9: 放了，不，你别不，你先回家，你走了我。

0: 放他。
1: 你放心吧，会怕他们。
2: 我不管，你们别想我放人。
1: 啊！你们想杀人灭口，然后就没事了是吗？想的挺美啊，两位军爷。
3: 秦可，破坏，都砍死了就没对证。
4: 三，啊，
0: 我这什么？
4: 我们
3: 没办法了。
1: 你
3: 们，
1: 你放了他吧。
2: 不放。就不放。
5: 钱维行手里的那位士兵拼命挣扎，然而钱维行的手却像铁铸就的，越来越紧。韩亦如轻轻拍了拍钱维行的脸，去拿他的刀，轻轻一触居然就取了过来。钱维行疑虑地看着他。
1: 去吧。
5: 韩亦如推了一把被放倒的周斌，并用刀在周斌脖子上割了一道口子。
0: 等等，把你们刚才抢下的银两、书还给我！哎呀，
2: 赶紧！
0: 哎呀，
3: 走！
6: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7: 他们真的动刀杀人怎么办啊？
1: 同志们，没人管我们。
6: 也是。
7: 我爹老是晚上才出门，不然我们白天约着出来玩，不是甚好？
6: 啊。我喘口气儿。
7: 你刚刚差点把那人给割了喉咙，你还挺厉害。
6: 韩坤，一下就被他们拿住了。
7: 没你那一下，估计咱们都学。
6: 我一点也不怕他们，看着挺厉害，其实软弱得要死。我一刀一个，干嘛把他们都放了？
7: 可以啊，小兄弟。
3: 驾驾！
6: 你这人是才见过，怎么又来了？是跟他们一伙的吗？别怕。有我呢。
5: 韩应如乍闻此言初觉怪异，转瞬间他却感到了一股暖意。更让他触动的是，这个懦弱少言的听话少年现在知道主动出来保护他。
1: 这个人我来对付就可以了，不用动刀。妈
3: 呀，末将潘金小姐，金小姐急躁返家。
1: 你刚才去哪儿巡视了？这些废物要你们的时候找不到，不需要你们的时候就是时常见时常厌。
3: 小姐说对，
1: 马步军副指挥使韩通治军天下闻名，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废物？我适才差点被几个乱兵劫持，差点就失了清白。啊，这还是在汴梁城里你的地盘上。
3: 有此等事，末将适才巡查城门防务，恕末将不查失职之罪。
1: 你该谢这位书生，作乱的士兵共有三人，我刚才在其中一人的脖颈上留了一个刀口，刀口不浅，还在流血，你去查吧。你要是查不到，我就告诉我爹你是个蠢蛋。
3: 遵命，
1: 是你的大罪。
3: 驾驾！
6: 你爹是个大将军，怪不得。
7: 你还没说你爹是谁呢，我猜猜啊。
5: 第二天一早，傅恒就已经集合了500余名周军士兵站在演兵场上。这些周军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脖子上都绑着布带，显然是刚刚受过伤。韩亦如站在士兵们面前不住地打量。
1: 多少人？
8: 回小姐，飞机仅泊右上口场，不得返520。
1: 少啊。
8: 啊，未出征者凡有心伤布带给予警者全部挑拣出去，唯恐作乱。
1: 那就是说万一这人去了前线，我就无法追查了。
8: 非也。
1: 如果我今天没查到，我就亲自到前军大营一个一个的查，查出来为止。过来。
3: 这
1: 傅将军伤口在哪儿呢？你很会做戏啊。
3: 小姐说对，把他拉下去，按军律重责40军棍。
1: 按军律是当斩吧。
2: 小姐饶命，小姐饶命。
8: 小姐，此人我认识，他是军中老卒，从军也有20余年了，不然
6: 这军棍打完差不多要了半条命了。
1: 好吧。
8: 谢小姐。小姐，这位是？
1: 这是我韩府的贵客，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昨晚要不是有他在我身边，我必定是要失了清白，恐怕还要丢了性命。
3: 将那三个歹人带上来。
8: 老舅，听凭二位发落了。
9: 那晚的事确系我等三人所做，我等做的事我们认，该收账该砍头我等来承担。此次北上无非也是个死，来吧。
10: 荒芜之人就没有怕死的。
9: 壮士，痛快一点，一刀一人，刀走人走，我等命本见位，做个孤魂野鬼，无人祭无人拜也并无怨。来吧。
8: 军情紧急，请速定夺，借将军刀一用。
10: 刀给你便是。
5: 拿过佩刀的贤士
8: 按律当斩，
5: 猛地向那个
8: 对不对
5: 在地上的士兵砍去。只见士兵的身体猛地向后倒下，全场发出一声惊呼。只见钱维行在士兵的身边捡起一颗发髻，又轻轻一扬，发髻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如同一粒针。
11: 没错，发髻，是发髻。
8: 慕容，这发髻全作是斩下的头颅吧。当年魏武帝曹操割发代首为一时之佳话，今日之情势我等可效仿之。
7: 总不能这样轻轻放过吧。
8: 侯爵自然难免，杨将军重责四十余棍。
12: 傅将军，用兵之计不如存起这些军棍，如北上未战死，归来后以功折罪，再论行赏。
7: 此法甚好。
8: 好，你们几个还不重重贡献。
11: 谢公子。
5: 常州城外的长江边，怀疑大军的水军正在火苗布满的秀丽，忽然从军中大帐中传出来了一阵令人惊悸的嘲笑。
11: 将军，将军，
13: 我要是不喊你们是不是就不会过来啊？都给我过来，商议破敌之策。
11: 遵命。
13: 新计又胜一仗，那吴城被打怕了，龟缩着不动。各位，如何破局啊？
14: 我的城中，我等有办法呀。
13: 这这些蠢货，天天就知道吃喝，克扣粮饷。听我说，
3: 末将以为宜速斩速决，等周军打完契丹再来打咱们，那可就……
15: 末将以为不如暂且退军，退回金陵，等过了冬天再说。
3: 怕周军会绝了咱们的粮道啊。
13: 你们呢？
16: 一群废物。
13: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
14: 这是
15: 末将等愚钝，不知为何声。
16: 这都没听出来吗？这是风的声音，是风的声音啊！这打仗得动脑子。
13: 这深秋季节北风盛，要靠风。
3: 刮大风就可以把他们刮死吗？
16: 这扮鬼别笑了，火攻，火攻啊！
3: 将军恕罪，这如何个攻法？
13: 再想想。
15: 末将有一计。
13: 说。
15: 我可载满精壮舰卒，再以布满为船，到了对岸就放火。这船过江了，就打着送使者回吴越的旗号，料他们不会拦。
13: 为什么他们不会拦？
15: 船上坐着吴越使者，自然就不会拦。
13: 使者？什么使者啊？
15: 上次他们不是送使者过来商议罢兵之事吗？借反送使者之机反杀回去。
13: 啊，早上已经被我杀了。早上起床我心情不好，就把使者叫过来砍了。那就这样跟他们说，送使者过江，他们定会放我们过去。
3: 将军，到对面去放火的话，万一风向变了，把火吹回来就麻烦了呀。
13: 不必担心，准备好长竹竿，如果船只着火撤回，就竹竿撑住，不许靠岸。
17: 船上何人？ 大唐军送吴越国使者过江，
18: 放行。
19: 请恕我猜。来人，速派战场国将曾远，将士之难再握敌手，一举吞灭吴越，吴越国的女人全部都是我的。还有，给我修书一封给钱柱那小子，他的亲妹子我是要定了。
5: 随着南唐军的逃跑，杭州城内的杨贵妃已经急得向洛说上了皇帝，李鸿章的一封要求和亲的信札更是激起了钱柱的愤怒。
19: 岂有此理，居然要我妹妹绿荷嫁给他方同意退兵，此人太狂妄，我早晚要灭掉他。
20: 眼下唯有求援柴州一途，北方同契丹之战已连战连捷，想必能腾出手来用兵南方。
21: 不用说了，如果我是柴家皇帝，必不会这么快来救吴越。
20: 陛下的意思，
21: 你们也说说还有什么办法。
22: 或者派一支骑兵直接杀奔金陵，以有围魏救赵之功。
19: 人马都调向常州一线了，哪里还有多余的人？
23: 或可调闽国兵。
22: 这路途太过遥远
21: 了。算了，退朝，得照料一下。
5: 李鸿章发给吴越国的那封傲慢无礼的求亲之信，如同城下之盟一般，让人感到羞耻。但和亲的提议却像虫子一样钻进了钱柱的脑子，挥之不去。
21: 和亲，和亲，和亲。
24: 禀吴王，上府大人胡进思门外求见。
21: 不见。上府大人年事已高，不宜在外久留，让他快快回家歇息吧。
24: 遵令。
20: 进思大人多次与微臣说想领军与淮夷一战。
21: 不必了，你让他安心养老，勿再挂怀国事。
20: 他一直说与当面谢罪悔罪，
21: 这些时日他已经来过十多次了，我没有见他，让他回去，下次勿请他，不要再来。
20: 臣也拜请吴王宽恕其罪。
21: 何罪之有？再说一次，上府大人无罪。
20: 谢吴王。据臣所知，上府大人新晋水米难进，神情倦怠，恐时日无多呀。
21: 昨日是昨日，昨事而今非呀。
25: 献祭于邦国，功莫大焉。
21: 吕和跟我是一母所生，父亲最疼爱他，每次我们兄弟有什么过错，他都会帮我们求情。
25: 生之亲而全举国。
21: 不要说这样的话，
25: 这也是世界上的公理，人是可以用来牺牲的。
21: 吕和太刚烈，有一次母亲因我哥哥摔碎了花瓶而指责他，他竟五日不食，坚决不认错。
25: 李鸿将旦夕宫来必然玉石俱焚，
21: 所以夫人是下定了决心要劝我把绿荷送去了。
25: 不是。
21: 那是什么？
25: 君王心早就有了答案。
21: 什么答案？什么叫答案？
25: 世间本无万全之策，神明有神明的道理，众生有众生的道理，君王有君王的道理。
21: 这乱世里什么都会错，乱的因当然只有错的果，错的果又只能结乱的因。
25: 这天下万民无不期盼有止乱归一的那一天。
21: 适才得到的消息，薛温阵亡了。
26: 公主回来了，
25: 恐怕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
26: 王兄，嫂子，
21: 出去拜拜佛也是极好啊。
26: 我一直在等着薛温在前方的战功，日日盼，夜夜盼，喝口茶水再说。嗯，
21: 我一直在跟自己下棋呢。
26: 这棋局已经放了好几日，你王兄一直未得拆解之妙。嗯，今天出

0: 潼关此局仍然是一个难子。
1: 进也难，退也难，进退都是难呐。
0: 无可奈何，生死一线。
2: 薛文他心思单纯，天天做梦都在想立下不世战功，以待王兄见诺。
1: 啊，我说过就是说过了。卧龙山上的人是我们的至亲，我那哥哥能活到今天，真的让我感怀薛文将军的功绩。
2: 不要他斩将封侯，也不用再日夜困守，对吧？
1: 嗯。
2: 我要挑一个良辰吉日，王兄亲自主婚，凤冠霞帔，满城挂彩，要让他薛文卸甲一跃，每日只需痛快喝酒吃肉，然后与我日夜厮守，再不分离。
1: 那一天会来的，看到你凤冠霞帔，杭州城满街挂彩。
2: 王兄你知道吗，薛文他在卧龙山上从来都没有睡过一个整宿的觉，长寿就一直放在他的膝盖边上，如同他的手臂，他从来都不敢卸下盔甲，汗水浸透了盔甲就时常粘在他身上，脱不下来。
1: 我从未听他说过，
2: 他一直想着要为吴越出力，听说前线战事不利，他爷爷召集那些守卫勤练阵势，每日鸡鸣集齐，操练不息。
1: 那倒是会扰了我哥哥的清末，
2: 得知怀疑事大，他日日研习攻防韬略，山川地形，得知王兄有驰骋中原、逐鹿北方之意，他更每每研习北人统兵之法、练兵之法。
1: 难得如此，
2: 难得相聚，每次都要跟我说，王兄待他不薄，这条命定是要送给我全家的。外面是不是要下雪了？
1: 窗户关一下。
2: 临别之际，我给他绣了一块小小的锦帕，把它放在盔甲的内衬，用来护身。什么时候能回来？说会不快，他天天都在想着吴越，还有这

0: 所以，君王还是下定了决心，是吗？你想让我如何做呢？
1: 不敢。君王行事，不用听我。
0: 你不用多言了。

0: 此次回国，多则三月，少则两旬，必归来看你。
1: 微行，你此行真的是带着整个吴越的希望。
0: 说笑了，也不知这书信中写的是啥，是会发兵救，还是不救？
1: 救不救倒在其次，你要好生照顾自己。
0: 如若不救，恐吴越危矣。
1: 你都会砍人了，还怕啥？那一下你咋想来的？
0: 其实我当时真的想一刀杀了他，结果没砍上。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不骗你。
1: 回去之后你不要再去打什么仗了，就差催你父皇寄些书信来告元，这样我可再加分。想你想得厉害。
0: 知道了，我走了，你都保重。去。
2: 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0: 公子回来了，开门！来了，回来了。母亲呢？我母亲去哪儿了？回
1: 公子，娘娘去了禅院。修禅？我父亲呢？回公子，我等不知，恕罪。
2: 溃败，策应呢？后军呢？
3: 罗胜也号称一时名将，为什么与敌则溃？
2: 逆臣之见，可令鲍修让掌管罗军，重修防线。
4: 让罗胜速回杭州吧。
2: 鲍修让现在布防何处？有没有人知道？
3: 陛下，
2: 韦行回来了。
4: 报我。
2: 方向后，报至军再退三十里扎营，怀疑军尚未来犯。回头再议，遵命。韦行，哎，黑了，长黑了啊！这多久没回家呀？胸膛厚了啊，厚了。嗯，有点样子了。
3: 谢谢。一路辛苦，
2: 昨天捷宝说你快到家了。 这路上流民盗贼甚多，不惜了一只悬着。
3: 孩儿在北方一直练习功，不敢怠慢。嗯，
2: 甚好，甚好。听说是柴州皇帝让你带回了一封书信。
3: 是的。
2: 嗯。先前不是说过，击败了契丹就会发援军吗？
3: 孩儿不知。
2: 这信上并未提回禁苏出援军的事儿啊，
3: 或许是还在商议。
2: 为何不等他们商议完了再回？你在汴梁的日子不短，都干了些什么？
3: 儿臣也是时时勤苦读书，勤练弓马，也不时进宫朝见大赦皇帝。
2: 当年申包胥求秦兵救楚，七天七夜不时不寝哭金啼，如今国事如危了，你在汴梁倒是逍遥快乐。
3: 是。 我可真是个废物，敢在槟榔那么久都做了些什么？无法劝服那个年幼的皇帝，为何没有劝服在外征战契丹的周军将领出兵常州？我只是一个无人理睬、无事可依的质子。我可真是个废物！
2: 你大胆，竟敢如此无礼！
3: 孩儿是在听说了六合姑姑的遭遇，我一直想问的是，为什么父王的忍心让六合姑姑一人承担这样的苦难和重任？李鸿将是一个杀人魔王，父亲你不会不知道。
2: 杀人魔王也好，君子如帅也好，奈何我五岳抵挡不住敌人，万一杭州城破，玉石俱焚。
3: 父亲，就是你，
2: 逼死他！你，来人，把这个妮子拖下去，捉到二十大板！
3: 就是你，是你逼死！
2: 住手吧！
5: 准备一下行囊，出发再去求兵。卧龙山上又响起了吴越王的车马声，钱柱再一次来到了他兄长的府邸。这一次的来访，钱柱的心里是多味的。他知道什么消息都瞒不过他的这位废王兄长。 他也知道这位兄长对他存着怎样的期盼，他更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兄长。他想找个人说话，说一些他没办法跟别人说的话。
6: 这儿好寒冷，冬天了。我今日时常夜半惊醒，也许是寂。

0: 吴兄近来无恙，
1: 学文不在，也总是睡不踏实。
0: 上父也快入土，他太弱，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上朝了。
1: 薛将军是否？
0: 绿河没有看走眼，
1: 谢吾王。
0: 可他再也回不来了。
1: 谢，他话少，平日也不同我多言。每到冬天，他都会亲自帮我砍柴、烧热汤。
0: 由不得旁人，他急着要立战功，没想到一去就回不来。
1: 我劝过他不要去，
0: 他怎么说？
1: 他只说箭在弦上，不得不返，不得不去。
0: 尤军公当然可以扶助，我是允诺要把妹妹嫁给他的，
1: 无可奈何。
0: 要是他一直在你这儿就好了，这祸事也不会接二连三。
1: 这是命。绿河他，
0: 他走了，也是命。你的消息倒挺快，绿河的事，你是如何知道的？
1: 我是坐在墙根上晒太阳，听路人说的。
0: 这后墙倒也听得到外间的说话声。那你说说，那个路人如何说的？
1: 他只说公主甘愿殉情，实在可惜。
0: 还有别的吧？
1: 还说生在帝王家，这是没办法的事。这年月，中原也好，南方也好，有过多少位和亲的公主？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该认命。
0: 可他偏偏不认命。
1: 是，他太刚烈。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打破了一面镜子，父亲以为是他干的，让他认错下跪，他就是不认。跪了一天不起来。
0: 有这事儿，我记得。要怪，只能怪他生在帝王家。
1: 此言即是。
0: 要怪我吗？怪不到，怪不到的。他享受了帝王家的荣耀与富贵，也得承担帝王家的苦痛。
1: 帝王之道啊，难，太难。公佐跟我说过，他曾经在那个位置上，伸长了脸去看座位下面一张张大臣的脸，想看出来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谁可以帮他。只要及早贬谪，
0: 莫不是你还想看
1: 吴王恕罪？
0: 不，
1: 绝不，绝无此意。
0: 这满朝文武的中间，哪里那么好分辨？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分辨中间是史家之责，但非君王之道。
0: 嗯，是这个道理，说得不错。
1: 只希望多给吴王些正言良策。
0: 谢了你的好意。祖父起兵浙东，开国建元杭城，一时多少良将贤才，至今几代几王？
1: 三代吴王。
0: 三代， 三代武王，得子江山不？希望我不是末代帝王。
1: 江山社稷，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0: 今古帝业，都是不进则退，不平天下，自然就失了社稷。
1: 概莫能外，心系天下，平定天下，这当然是君王的担当。
0: 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1: 吴越国小地狭，一旦用兵不力，则国本震动。
0: 所以呢，与民休息为要务。可是他国皆虎狼之师，攻城拔寨，杀我人民，掘我坟墓，眼看江山社稷不保，这是可以忍让退缩的吗？
1: 当然不可以。
0: 那你说说，我怎么做才是对的？
1: 君王自不必理睬非议则难。君王并没有做错事，
0: 是吗？
1: 是的，
0: 说对也是，说错也是你，
1: 恕罪。
0: 君王做错什么，可谓是错？
1: 只要是君王，做什么都是对的。不过一旦错了，他就再也不是君王。
0: 步步惊心，一招不慎就会全错。
1: 惭愧，我无事不感恩无兄无王的恩情大义，也有你，我早就死无葬身之地。
0: 换了别人，早就杀你了。
1: 是，国命之恩，莫之不忘。
2: 报，
0: 何事？此处但说无妨。
2: 报吾王，上父大人在府中仙逝。
0: 我一会儿去他府中吊唁。
1: 死了，终于死了。
0: 吴兄此刻是最开心的。
1: 他一直处心积虑的要烧派刺客们，拿着明晃晃的刀子，我当然开心。我应该再也不会夜半被门外的树影吓得惊慌失措，再也不会看到有人拿着刀具就浑身发抖。
0: 好了，兄长，记挂你的人终于死了，从此你可以高枕而无忧了。
1: 谢吴兄，也希望今后天下无患，君王也从此高枕无忧。
3: 两个人都不自然地笑了起来。两人都清楚，吴进思如果活着，有这样一位大臣的制约和监视，自然会让钱处放松一些对他复辟的防范。当然，钱宗也存了一些想象，这以后没有了胡进思，钱处或许不会加强管控，真能放松对他的管束呢？
0: 说起你这条命，其实更要谢的是绿河，他不止一次的力保你，不止一次的推荐吴越最忠诚勇武的侍卫来保护你。
1: 听说了，他也时常让薛文宽为我，世上给我送上些好的吃食用具。
0: 吴家兄弟不少，姐妹却不多。绿河一直跟我们很亲切，他体贴。微星小的时候，他母亲身体不好，多亏了绿河的照料，微星也同这个姑姑亲近，有事他都会去找姑姑。
1: 我一直以为他会在那个不经意的日子 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0: 广播连续剧《纳土归宋》，总策划殷满仓、江兴超、郑海敏，策划张伟、林苏，编剧林苏、沈霄静、王宝华，制作人刘星宇、李木子，导演张伟、葛华瑞，编辑张景婷、刘文倩、徐蕊，前期统筹陈维龙、曾妮、杨浩田，演播统筹于葛、唐旭、徐芳迪，艺术总监殷满仓、王福生，剧务周竹君、江天航，录音张义军、马月文，制作上海吼猴文化传播工作室，宣发杨千羽、彭玉飞，演播唐旭、刘泽凯、刘雨林、姚璐、唐承之、陈怡然、何佳宇、罗乐、杜涵瑞等，监制戴运才、戚洪峰、吴凯，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一次公平政变让手足反目，一次政权更迭让万户肃高，半张断锦记录分离之上，江山合并则披千万苍生。广播连续剧《纳土归宋》第六集。

0: 废王府中，钱处和钱宗的对话仍在继续。吕和的死忽然间让两兄弟放弃了对立，他们都不由自主地追忆起和妹妹在一起的那些时光。
1: 红佐比我们大一岁，我们三兄弟年纪仿佛，在一起的时间也最多。吕和年纪小一点，常带着他一起玩耍。我们曾经打赌，谁能把他惹哭。
2: 他聪明，很容易就能猜出来谁在捉弄他。
1: 他哭过，笑过，就又和我们一起奔跑。
2: 没有人不喜欢。
1: 难道你不会认为是我逼死了他，逼死了你我的亲妹？
2: 不敢。
1: 就是我逼死了我的亲妹妹。
2: 恕罪。
1: 你有何罪？
2: 君王欲成大业，这些都是可以舍弃的。
1: 是吗？
2: 这些都无足轻重。
1: 为什么？你要仔细说说。
2: 要成就伟业，必然要舍得儿女情长，要舍得
1: 自己的亲情，舍得自己的骨肉。
2: 是这么说，历朝历代的君王莫不如此。
1: 怎样才算伟业？
2: 治国平天下。
1: 还有呢？
2: 让天下太平。
1: 天下不平，何以太平？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正如你所言，我时常期待着绿河他在一个午后，一个黄昏，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已经不在人世。那天他接薛文出征，我在内室为见他最后一面。寒山，寒山。所以如果要当帝王的话，我就应该没有一个人的样子。要当帝王当然不是俗子，其实我就是一个俗子。其实我最想要的是父亲的关注。你是说如果父亲活着，他能够看到你文治武功，平定天下，当然好，当然圆满。那样的话父亲会高兴吗？当然会高兴。未必，我不知道，父亲并不喜欢死那么多人。他对儿女眷属都极好。吴越国该往哪儿走，朕让我颇有些踌躇。只愿今后能多为吴王分忧。我时常想，是什么东西这么奇怪，这种东西就能把兄弟变得不是兄弟，把手足变得可以陌路相残。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种东西，你不能不要，你得了却无法摆脱，谁能放弃它？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说杀人就有人替你杀人，万千人的命运取决于你的一句话。可是你还不能不要，你要了就无法摆脱，是不是？

0: 有趣。
1: 是，我走了，父王在上，我有一不请之请。
0: 讲。
1: 新来的护卫恪尽职守，甚为忠心，可否放松些？或者天气晴好时，让我四处走走，我就出去一小会儿，走一小段路，或者也能让我出门见见客。
0: 你就不要有这样的念头了，老实待着。
1: 谢吾王，
0: 这是妄想，你以后想都不要想。
2: 这位客官，
3: 清晨的汴梁被一对车马声惊醒，正局动荡中苟活的百姓也意识到朝廷又出了兵。
4: 开门！
5: 谁啊？
3: 乱世中，身为朝廷重臣的韩通自然是兵变士兵劫掠的首选。
6: 为行，把这个带上，这次走你要更小心，与怀疑的长州之战还没有完。
2: 是啊，冬天来了，越来越艰难。
6: 你父王天天为战事焦虑，好在目前情势转好。
2: 我怎么能请得动救兵呢？父王这
6: 辛苦我儿了，我再去劝劝你父亲。
2: 不用了，母亲。
6: 为什么？
2: 孩儿倒是有要紧事要回汴梁。
6: 这要紧事耽误不得吗？
2: 孩儿好中意一个中原的姑娘，急切地想回去看她。
6: 我儿长大了，这是好事。
2: 睁眼闭眼都是她。
6: 我儿就把眼睁大一点，好好瞧瞧那女子。

0: 上次送我出城的人已经不在了。
1: 生死是轮回，
0: 所以离合谷不会后悔的。
1: 轮回也不知是福是祸，是幸亦或不幸。如果生在乱世，倒不如不做人的好。
0: 乱世人贱，命不如己。
1: 我这锦缎也织好了，眼睛一天比一天坏，直到今日总算圆满。
0: 我记事起母亲就在织补这段锦，这织机的声音几乎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1: 总算织完了。梅行，你想知道它的来历？
0: 孩儿当然想知道。
1: 我本姓安，世代居于朔州，我曾祖、祖父、我父亲累世勋伐，自大唐昭宗皇帝后满门都是武将。那一年是在中原的镇州，饥民遍野，王害连连。我父亲不满大晋皇帝石敬瑭投靠契丹人，并带着晋人们反抗，无奈军中出了叛徒，连战连败。当时我才十一二岁的年纪，看大人们脸色忧郁，说着守城失利的事情，也没有太担心。直到那一天，
2: 夫人，夫人，
1: 那一天的太阳红得很诡异，染得大地和树都是血色。我睡了午觉起来，发现家里没有了往常的喧闹，硕大个宅子只有外面鸟叫的声音。
2: 夫人，夫人，夫人，请夫人速速动身，我等拼死力护夫人出城。
1: 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母亲、祖母、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全部互相喂过了阵脚，慌乱之际他们没有找到，也许是忘了找。那天中午我和弟弟吵了一架，自己生闷气，躲在了一处偏僻的柴房里，没想到这却救了我。
2: 夫人，夫人，别叫了，别叫了，在这儿，全都在这儿。啊，这如何跟将军复命啊？不知道城这边破了没有，外面带着楚玉魂的骑兵往外跑，有紧急情况叫过来杀人了，我等分头逃命去吧。将军待我们不薄，不能把他们留给石敬瑭。那怎么办？已把火烧了，去找点引火物，看看有没有活人，顺便找点细软财物。
1: 因为恐惧，我一句话也不敢说，我藏在了柴堆里，一动也不动。
0: 娘，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2: 再不走就为时晚矣。来了，
1: 两个士兵说完这些话后再无声息。那是奇怪的寂静，我害怕，害怕所有的人，包括父亲手下的那两名士兵。我还是不敢出声，更不敢出来。
0: 后来呢？
1: 那烟逼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吓得大喊大叫：
3: 救命啊，救命啊！
2: 还有人，小姑娘，你是将军家什么人？
3: 我心安，这东海航天洞。
2: 原来是小公主，你怎么会在这里？
3: 我父亲母亲呢？
2: 现在城门已经出不去了。
1: 那个军士正准备换上平民衣服脱逃，发现了我之后急忙从我家食物中逃出一块旧的长颈鹿，他把我一层一层的包到了井里。
2: 小公主，你别出声，外面没动静了，你再出来。在这里面，这火烧不到你身上去。小公主保重，我逃命去了。
4: 皇帝下诏，各军听令，镇州城内一律不许再放火，违者处斩。
5: 依然不敢动。后来饿得受不了，我自己拨开锦缎出来，呆呆的不知所措。四处都是未烧尽的灰烬，里面有烧成黑灰的器物，还有人。锦缎已经脏污不堪，天全黑了，危险随之而来。
6: 驾！
7: 进城之后你要格外小心才是，皇帝不许抢劫放火，不许赌博。
8: 我早就不和他们赌了，上次兵器都差点输给他们。
7: 输兵器算点什么？你差点把命输了。去，前面好像有个女童，看看去。
8: 是，父亲。
3: 驾！
8: 咦，你是何人？
3: 我不告诉你。
8: 不告诉我，那我怎么招来？我可不想管你，我还跟人约着玩呢。
3: 没人要你管我。
8: 瞧你，饿得发抖，嘴都不软。谁家小孩这么厉害？
3: 不用你管。你是谁家孩儿？
8: 我姓赵，你适才不是听到了吗？是我父亲要我管你。哦，我瞧出来了，你一定是那个安姓逆贼家的孩儿，对不对？
3: 不许辱我父亲。
8: 还真是啊！哎，来啊！逆贼安重荣家的孩儿在此。怕了吧？
9: 去
10: 去
9: 去
10: 去！
9: 逆贼家的孩儿在哪儿？
10: 在哪儿啊？
8: 这就是
10: 他，
8: 皇帝悬赏要的人，你们不要吗？
9: 你都搞到手了，怎么可能让给我呢？
10: 就是，
9: 你这位少年。我们不耽误你发财了，快走吧，走，
10: 去
8: 去。小金银都不知道捡，真是蠢材。既然把你送不出去，那你跟我走吧。
3: 我不去。
8: 这可由不得你。
3: 要我跟你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8: 死的人还不够吗？你要想活命，就跟我来吧。
3: 我不去。
8: 不去
3: 就不去。
8: 过来吧你，上马。
3: 放下。
8: 下。
5: 那少年一把将我提了起来，放在了鞍前。他又拾起那锦缎将我盖了起来。但力气很大，我挣脱不了。我以为他会把我送去桃上，在马上拼命咬他抓他。他竟纹丝不动，他骑马载着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8: 下，松口。现在已经到了城外，这里没有人认识你，也不会有人抓你去讨赏的。你走吧，我还要去玩呢。
3: 我能去哪儿？
8: 我不知道你能去哪儿，但我得走了，回去晚了，我父亲又要以我去赌钱了。你看看你，我这腿都被你咬烂了，回去要被发现了，少不得又被凶挨骂。哎，裹上你那个又脏又黑的锦缎，咱们上马走。
3: 上哪儿？
8: 还能上哪儿？找个平安的地方安置你。你家远方还有什么心愿吗？
3: 没了。你不用跟你父亲辞别？
8: 到处都是叛乱，我父亲天天忙着征战灭火，或许已经离开郑州了。下一站是去晋阳还是……哎，管他呢。你看，这是我的兵器，精铁盘龙棍。这世上独我有，没几个人打得过我。你跟着我走，尽管放心。
5: 这位少年就带着这根盘龙棍带我一直往东走。在杭州安置了我之后，他说他要去游历四方，从此再无音信。
0: 母亲一直织的锦缎想必就是当年那只。
5: 分别之际，我剪了一段送予了他，
0: 于是这锦就变成了两段。
5: 这一段和那一段，我估摸着还能合成一整。

0: 很快。
1: 这赵姓将军不知现在何处？
0: 你带着这锦去汴梁，一定能找到。
2: 深冬的杭州城寒气逼人，已经升起了炭炉取暖的吴越王议事堂里，钱俶和宰相袁德昭正在讨论常州的军情。
3: 淮夷军的粮道被我后军截断之后，士气大挫呀。
4: 昨日报说柴州的援军已经出现在常州东侧，今日应该就能看到战果了。
3: 这回行一动身去了汴梁，中原就出兵了。
4: 哎，这跟他去不去倒没什么太多干系。
5: 禀吴王，军情急报。
4: 报来，
5: 柴州军今日助我攻淮夷西侧，李鸿江大溃，被我生擒于败军之中。
3: 太好了，太好了，好久没有好消息了。这消息何来之速也？有中原大超之助，我或可一举灭其国也。
4: 一直想着灭淮夷之国，
3: 有何不可？
4: 对，有何不可？
3: 居然将那不可一世的李鸿江生俘，这真是君王之福，吴越之福啊。嗯，
4: 拿把扇子来，拿把扇子来。
5: 报，淮夷有使者已到杭州，求见吴王。
4: 不见不见，让他回家。
5: 遵命。
4: 这使者来的倒是挺快，想必是金陵早已预料到李鸿江会败亡了。
3: 吴王不如还是见一下使者。
4: 不必了，上次派的使者去淮夷了，居然被李鸿江给杀了，简直是岂有此理。
6: 吴越王，吴越王，我大唐与吴越唇齿相依，今日我大唐亡国，吴越之祸不远矣。唇亡齿寒，唇亡齿寒呐、
3: 啊！让他走，再不走便杀了他。
4: 哎，杀人倒不必，他定是连夜赶路没有吃饭，给他一点饭吃。
3: 遵命。
4: 真是个喜报连连的好日子呀。德昭啊，启诏书令吴城的一鼓作气继续攻击。
3: 遵命。
4: 我腹中太热，出门走动。
3: 这明明是天寒地冻，君王却是热得坐不住了。
7: 吴王万岁。
4: 你们这押来的人是何人啊？
8: 禀吴王，这是被我大军所生俘的淮夷世子李鸿江，吴王有吩咐过，一定要将他拿于吴王面前询问。
4: 嗯，你就是李鸿江？
9: 是我。
4: 你可知罪？
9: 吴越王这话混得好生没有道理。
3: 大胆，
4: 让他说一说。说你有罪，你知道罪在何处吗？
9: 不知道。
4: 不知道。
9: 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来我罪在何处。
4: 如果没罪的话，我此刻放你回锦，你还敢再打我吴越吗？
9: 敢当然是敢的，但我不会来了。
4: 为什么？
9: 累了。
4: 现在是累了。你是要坐下吗？
9: 甲状实在沉重，谢吴越王。
4: 这战事可是由你们挑起的，平白间破我城池，夺我土地，杀我人民，你竟然敢说你不知罪？
9: 自言无忌，大唐同你们吴越来来回回打了有数十年，几乎无年不战，但是我李鸿江夺了你们城池土地，杀了你们的人民，这自然是不公平。
3: 哼，这样说你是不知道天下有公义二字吗？
9: 天下有公义，我怎么没有见过？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焉？兵强马壮者可以为天子，你可为，我也可为。
3: 大胆！

0: 只是乱臣贼子，这话不好听，倒也有些意思。我们也确实袭杀过他们的军队和人民。陛下，此子激进妖孽，
1: 听他说下去。没有啊，我坐不起来了。 就让我躺一会儿。
0: 躺下吧。我虽生于帝王家，但自少年时，均在外征战，家中从未脱身。今天我真的想把它脱了，永远不想再穿上去。累了，你就躺着。
1: 魏王英明，真明主义。
0: 你这么骁勇，为什么中原人来了就不堪一击呢？是，冲着来的。我真的怕打仗，我一点也不喜欢打仗。我装作残忍的样子，别人就怕我。
1: 没人敢动我这个世子，有人怕我，我就装作开心的样子。其实，没有。哦，
0: 你怕什么？
1: 怕死。
0: 怕有什么用呢？
1: 武王，请看，这妖孽盔甲下的血越流越多了。
0: 看到了。 这会污损王府地面，随他去吧，又能流多少血？是。我一生安慰琪琪，不是真的。我喜欢西湖边的那位女子，听说是魏王你的妹妹，很神。
2: 是，陛下，他死了。泪。广播连续剧《纳土归宋》。 总策划：殷满仓、江兴超、郑海敏；策划：张伟、林苏；编剧：林苏、沈霄静、王宝华；制作人：刘星宇、李木子；导演：张伟、葛华瑞；编辑：张景平、刘文倩、徐蕊；前期统筹：陈维龙、曾妮、杨浩田。 演播统筹：于葛、唐旭、徐芳迪；艺术总监：殷满仓、王福生；剧务：周竹君、江天航；录音：张义军、马月文；制作：上海吼猴文化传播工作室；宣发：杨千羽、彭玉飞；演播：唐旭、刘泽凯。 刘雨林、姚璐、唐承之、陈怡然、何佳宇、罗乐、杜涵瑞等，监制戴运才、戚洪峰、吴凯，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董博弈，整理闲置文具捐赠乡村小学，你的旧铅笔可能是别人的新希望。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抱枕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7: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回首今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高轩。台风天收好阳台花盆，检查门窗牢固度，防灾意识要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
2: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我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
1: 哎呀，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0: 大爷，
7: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雌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放学喽！
11: 你们干啥去？
10: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当然是
10: 放学啦。
0: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是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收到。

今天呢，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关于分享这个事情啊。有人说了，弱者是发泄情绪，强者是滋养生命的啊。那其实作为我们父母最大的自律就是管住自己的嘴，哎。

在上周末的时候，在一个咖啡厅听到了隔壁桌一对母女的对话。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很大，可能就是中学这样，但是呢，这个母亲呢就是诉说着自己婚姻的不幸，也说着父亲的冷漠，这些年

受到的委屈，说实话真的是挺难过的。听完之后，其实女儿能够理解，因为毕竟是到了初中了嘛，她是眼睛当中充满着迷茫和惶恐，说妈你别难过了啊，哎我不想嫁人了以后。其实我们说这个真正的成熟父母都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自己的嘴的啊。几种方式，第一种是不分享你的苦难，那是孩子的枷锁，弱者是让孩子分担，强者是让替孩子去遮挡一些事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我身边呢有一个单亲妈妈，她当时呢做生意是失败了，欠了不少的债，但是呢最难得可贵的就是她从来不在女儿面前愁眉苦脸啊，每天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做饭也是很可口很好吃，色香味俱全啊。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跟女儿说实情，她说没有必要的，她只是一个孩子，我没有必要和她说太多太多，因为她也没办法解决太多问题，对吧。在原生家庭当中，有一本有一个这个句子是这样说的，有毒的父母会把生活的重担压在孩子呢这个肩膀当中，强迫他们过早的变成小大人啊，对吧。一个有远见的父母呢是会把风雨挡在门外，而不是把风雨引到家中来，也不是引到孩子心中，对吧。还有第二点，就是不分享你的牺牲感，那是控制的节奏啊。曾经在知乎上面有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你最怕父母对你说哪句话啊？然后呢有一条很多人点赞，说是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怎么能这样呢哈。小时候呢他成绩是有波动，母亲就哭着说为了你我放弃升职，长大之后呢他想选喜欢的专业啊，父母又说不行啊，我们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你怎么就这么回报我们，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真正爱他呢就请你把选择权还给他，让他只为自己而活，而不是替你去活，对吧。第三点是不分享你的负面能量，那是对未来的诅咒，也是很可怕。老话说嘴有多毒命有多苦哈，放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有些家庭呢是把生活当中的不满、对伴侣的怨恨、对未来的绝望毫无保留的是倾倒给孩子，所以你告诉他世界恶意充满着恶意，然后呢他出门就是会把所有人当成是敌人，处处是碰壁啊。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告诉他一生当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呢会有一些怎么样伤害之类的，他一生会出现躲闪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养育从来不是让孩子呢替你去完成没有完成的心愿，而是闭上嘴扛起事儿啊，做他的铠甲而不是他的软肋，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收住自己的分享欲，这种分享欲少一点少一点真的没有必要。这首歌曲来听一听，若月亮还没来。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刚好。烦恼烦恼永远带上，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坚持在一个人失眠的生命，你可以只是悲伤或者

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呢手机自由的情况哈，这是很多家庭都是非常关注的事情。有人说了，手机自由这四个字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呢，就是会等于成绩滑坡、作息崩塌，然后呢亲子反目的三重奏。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呢，怎么去把手机和孩子或者是跟我们的关系共生成长的情况。第一点呢，是把手机变成工具而不是当成是玩具，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啊。来说一个就是反常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父亲呢，儿子是今年差不多初二吧，游戏打得风生水起，短视频呢也刷，但是呢他孩子做的事情呢最多的是什么呢啊，是用 AI 啊画出自己构思的这个假机甲设计图，然后呢在 B 站当中学会了 3D 建模，非常了不起，而且很多人点赞，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手机是好东西啊，主要是看你拿它去做什么用处啊。第二点是用后果代替说教，把摔倒变成了疫苗的情况。这个观点非常犀利，就是也很扎心，就是很多家长呢不敢给孩子呢手机，就是因为他们不敢让孩子去犯错啊。我看去年有个消息，就是有一位孩子15岁了，然后偷偷用父母的手机给孩这个游戏充值，好像花了几万块钱，评论区都是在骂游戏公司，孩子不懂事啊。但是你没有发现他这个偷偷的情况，因为他从来没有被真正相信当中啊，所以其实家长很大问题。第三个，其实家长我们自己呢是要活成不需要手机的样子，这条呢是放大招了。很多家庭当中呢，作为父母也都是会往沙发上一躺啊，短视频呢也能够外放一整天，然后扭过头去吼孩子说作业写完了没有，就知道看手机啊。这个呢不是教育，这叫双标。孩子对你的最大反抗不是摔门，而是说你不配管我的情况，对吧？我们身边呢有一个孩子呢是考上了北大，然后呢跟他父亲呢有交流的时候，他说这个手机的问题其实我没怎么管啊，就是从我儿子上初中之后呢，我们家晚上的8点到10点这样的情况啊，所有电子产品都是统一放在一个玄关的抽屉当中，包括这个当爹呢啊，我就是坐在客厅看书，他爱学什么就去学什么。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这个强者啊，从来是先对自己动刀子，再顺便影响身边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了手机自由哈、啊，是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呢把羊扔进狼群当中哈、其实不只是现在，未来的世界呢注定是充满着屏幕的世界，把孩子呢圈养在没有网络的孤岛，这是最不现实的哈。那如果说是教会他们这个怎么去利用手机，怎么去通过互联网帮助自己成长的话，怎么通过这个互联网方式去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他是拿着手机，不是在消费垃圾，而是在创造可能，你就会明白刚刚所说的这些话可能对你来说是有帮助或者是有用的，对吧？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爸爸和妈妈说说身体健康的事情哈、啊、因为人到中年没办法，一定是呢会出现四高的问题，只是可多可少的方式，对吧？这四高就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和尿酸高。那身边的很多朋友呢也是说到这里哈、啊、这边不敢碰，那边不敢吃，到底怎么去吃才是更好呢？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最近呢看一篇文章，是说经常吃豆类食物的话，能够帮助你稳定尿酸、血压、血糖、血脂，能够改善身体的代谢健康。那这个豆类食物很多呀，什么豆都可以，还有豆腐脑，这些都是。其实在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也是专门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消息。那其中呢明确是指出，经常吃大豆以及豆类制品呢，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乳腺癌啊，还有等等的发病风险呢，也是会大大的降低。有几类方式哈，首先呢常吃豆类有助于降尿酸，每天吃豆类呢反而是会降低高尿酸风这个发生的这个风险的哈。另外常吃豆类有助于稳定血压的方式，然后每天吃170克就可以了哈，能够降低30%。还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情况。第四个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的胆固醇，这点很重要。每天吃点豆，身体还会给你额外的惊喜哈、啊、就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然后呢还要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改善失眠的问题，还有就是帮助我们的强壮骨骼。另外呢吃豆要记住四个关键点，养生效果也是会加倍哈、啊、不同豆制品换着吃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豆制品呢、啊、有大豆啊25克，然后呢相当于72克的这个豆腐，然后140克的这个豆腐脑都可以的方式，就是你要各种的豆都吃就挺好。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在米饭加一点豆类，然后呢有四种豆呢要少吃，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油豆腐啊、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然后还有是什么豆豉，还有什么腐乳，这种也是少吃，因为它含钠比较高。另外和豆浆要彻底去煮熟，要煮沸之后5到10分钟，泡沫完全消失，完全透了之后再去吃哈。很多人总是呢在追求神奇食物和超级食物，但是呢我们身边其实很多食物都非常好，比如说今天所说的豆类，不管是大人和小孩吃都是非常好的。煮一锅杂豆粥，然后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不管什么豆都行，打一杯豆浆，那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稍微更好一些，不信你可以试一试，会对身体好哦。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玉瑶。参与社区共享书屋值班，图书消毒分类，做文化的守护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7: 今天来说说呢，孩子被欺负，那你会对他说哪句话呢？在很多关系当中，或者是在很多家庭当中，也许你会说打回去，是不是？但是呢，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呢，汤普森做了一项长期是这个20年的研究是显示哈，那些被简单告知打回去的孩子，成年之后人际关系破裂概率反而是会高出47%。嗯。因为打回去解决的是拳头，毁掉的是孩子对是他去摆平人生明摆平人生当中的所有冲突。但是你可以跟他说3句话，让他去有这个能力。第一句话是，你的感受很重要，先处理情绪再去处理事情，这条呢对孩子呢是非常致命的哈。上周呢在有一个公园当中，我看到一个小孩被同伴绊倒了哈，膝盖就是有一点点的破皮了啊，哇哇大哭，妈妈冲过来呢就一把推孩子说，哭什么啊，打回去啊。这个孩子哭得更凶了哈。其实这样的方式你说对还是错的呢？我记得曾经在看这个电影《奇奇男孩》里面的主人公叫什么奥古啊，他因为面部很就是面部有些畸形嘛，然后在学校呢被嘲笑被孤立，回去之后也大哭。他说，我为什么一直要这么丑呢？然后妈妈呢没有着急给答案，没有说你打回去或者是别在意他们，而是呢捧着他的脸认真的说，其实你没有很丑，但你的感受我懂，被排斥真的是很难受很难过的。这一刻呢，奥吉也慢慢平静下来。你看，强者是看到感受，弱者呢只是看到对错的情况。第二点呢是，你有权说不啊。太多孩子呢被欺负的时候不还手不吱声啊，孩子在于呢他早就已经剥夺了拒绝的权利，但是呢这个东西

西呢，有一个专家是说了，一个从来没有被允许说不的孩子，面对侵犯的时候，只是把刀子扎向了自己，而不是扎向对方。你看，所以我们说，被欺负的时候不说话的孩子，不是天生懦弱，是嗓子早就被大人呢摁住了哈，所以他说不了话。第三句是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呀，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旦孩子确定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是有爸爸妈妈在后面撑腰的，所以呢，我可以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大脑的前额线就是开始会激活，不在困惑当中的去成长。作家刘墉的孩子呢，刘轩上学的时候呢，也是遇到同学的联合排挤，甚至是有人把他的书包丢到外面，或者是往他书包里面倒垃圾。那刘墉这个时候呢，没有着急呢去学校理论，也没有去让孩子硬扛，而是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是认真听完，对孩子说这不是你的错啊。第二句话是你想怎么办呢？第三句是父子俩一起演练各种可能应对方式，用幽默去化解，用坚定去回应，必要时候求助老师。这事最后也处理得非常的完美，对吧？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跟孩子说，你没有必要一个人去扛起所有事，我们能够一起去想办法去解决。求助不是无能，是策略，协作的不是依赖，是智慧的方式。所以别忘了，心里要装到三句，装着三句话，然后呢，不管是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他都不会轻易去崩塌的。当他下次呢问你一些话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去回答他，他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好咯。好，休息一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诺。
3: 咦，一诺，你手里正在写什么呀？
2: 文文老师，我最近心里藏着一个大秘密，压得我喘不过气。
3: 是不是因为偷吃了冰箱里的冰激凌被发现了？
2: 才不是呢，是因为马上就要到5月20日了。
3: 哦，5月20日，我知道啊，那天是网络情人节。
2: 对呀，我看手机里、电视里都在说我爱你。可是我觉得好难为情啊。
3: 啊，难为情，为什么呀？
2: 其实我想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
4: 每天放学的时候，妈妈总是做我爱吃的糖醋排骨，
2: 爸爸下雨总是把伞歪向我这边，
4: 我心里特别特别爱他们。
2: 可是每次话到嘴边，我就觉得脸上发烫，怎么说也说不出来。我觉得爱这个字太重了，像块石头堵在我喉咙里。
3: 原来是这样，但是一诺，你知道吗？爱确实很厚重，可是它不应该是堵在喉咙里，而是应该像小溪一样缓缓地流淌出来。
2: 可是直接说我爱你会不会太肉麻了？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3: 怎么会肉麻呢？在爸爸妈妈眼里呀，你永远是他们最宝贝的孩子。其实表达爱啊，也不仅仅只是说那三个字。文文老师这里有3张爱的行动卡送给你，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害羞的小朋友。
2: 爱的行动卡，快告诉我怎么抽卡。
3: 除了我爱你，还有很多话能表达爱，比如早上出门说一句
5: 爸爸妈妈再见，注意安全。
3: 晚上睡觉前说一句
5: 晚安，做个好梦。
3: 或者像这样的特殊节日，给他们发一条语音，哪怕只是说
5: 谢谢你们照顾我，
3: 他们听到啊，一定会开心地跳起来。
2: 这个简单，我可以试一试。那第二张呢？
3: 第二张行动超能卡，爱不仅仅是用嘴说的，更要用手做。比如妈妈下班累了，你给她倒一杯温水；爸爸看报纸的时候，你帮他捶捶背；或者呀，主动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干净，不让他们操心。这些行动比10000句我爱你还要更响亮。
2: 哇，上次我帮妈妈做家务，她虽然嘴上说快去写作业，但我看到她在厨房里偷偷笑呢。
3: 没错，这就是爱的回音。还有第三张卡，创意惊喜卡，你可以像现在一样画一幅画，或者写一张小纸条，偷偷塞到妈妈包里，还是压在爸爸的枕头下。当他们忙碌了一天，发现这个惊喜的时候啊，那一整天心里都会甜甜的。
2: 我知道了，我可以在那个大信封里装上我的全家福，再写上爸爸妈妈辛苦了。
3: 太棒了，一诺，你要记住，爱是需要流动的，我们把爱给出去，爱也会加倍的回到我们的身上。5月20号不只是情侣的节日，更是我们向家人、朋友、老师表达感谢和爱意的好机会。
2: 我现在就要回家把我的信封填满爱。
3: 别再害羞了，把心里的爱大声说出来，或者用行动也行。让我们在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做一个温暖的小太阳，
5: 照亮身边的人。爱要大声说出来，更要用心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

0: 别，
1: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2: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4: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5: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6: 眼，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7: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8: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9: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8: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0: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上周我忘了，做过一个主题叫做分享大家那一些年的歌单，就是有一些年代感的歌单，一些是可能经常收藏哈，还有一些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一直反复听的哈。然后那一次就很多人分享了一些歌，然后那些歌呢同时又是我很久没有听的，也就代表我后面一整个阶段都在反反复复又在听我某一个时期反反复复听的歌，真的就是阶段性的。但是现在因为大家可能就互联网时代嘛啊，看短视频的可能会更多过于听歌的，所以现在听歌的人我认为是比那一年要少的，包括真的是插上耳机走路边走边听，或者说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听歌时间，现在还比较少一点。不过啊，我在想啊，就是这种感觉其实还蛮棒的，然后也是一种很好的疗愈阶段和状态。就不是经常有人会说我最好的疗愈放松是运动，然后有很多运动的人他其实是会很喜欢听自己的歌单的，不一定是运动歌单，也可能是其他的自己喜欢的啊，就是沉浸在那个节奏里去做一件事，那种专注的感觉。那今天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歌单，只不过嘞是羞耻歌单，就是有一些歌我们不会主动的分享，他们可能土啊，可能过时，又或者带着彩铃时代的混响、MP3 里的压缩音质，以及 KTV 包厢里跑调的合唱。可是，它真的也让人很难忘。要知道那个年代，接触这种。很少哈，所以能够有一个 MP3 啊 MP4 啊，哇，那真的是土豪般的存在了。那同时我们也会很就是一下子想起那些时代的歌曲哈。我今天在看一些朋友的评论的时候，因为我都会习惯性的把我互动的话题发给我的朋友，然后让他们自由去发挥，我也从中找灵感。然后真的这其中有好多歌曲是说出来都有点害羞的，这种害羞不是说它内容让你害羞，而是说它真的好土啊，已经完全背离我们这个阶段的一种审美了，可是依旧会觉得喜欢过哈。歌词大众，但又准确唱出了具体的个人经验。旋律不会替我们解决问题，却会把某一段情绪、某个人、某个时期完整的封存。我认为音乐时常作为一种开关，每当前奏响起，那些被生活折叠起来的一些旧记忆就会重新的播放。可能某一首歌播放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带入那个阶段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那些看似羞耻的歌单，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羞耻，而是那些曾经让你反复听却不太好意思主动分享的歌。你是否也有反复听过一首土味神曲呢？是因为里面藏着青春吗？啊，是因为某个人不敢再点开那首歌吗？或者因为它连接着某一些故事呢？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我呢，这次收藏了几首我的朋友们啊集结的歌，然后呢，他们也说了为什么这首歌会有一点点羞于分享。我来等一下看一下答案。如果其实我们如果年代基本上一致，就是你分享那首歌的人哈，基本上年代一致，很多人其实是会很有共鸣的。像我那个年代经常听的是谁的歌？徐良的、汪苏泷的，当然周杰伦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只是说这两个人哈，或者这两波群体，当时他不在一个群体啊，就是反正现在大家都是一群人了，都是同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了啊。那同样的一些歌手他的发展也非常的不错，甚至有的还在前段时间陆陆续续开了好几场演唱会呢。然后也我记得他的演唱会还让大家都要穿校服，然后哇，我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博主他去参加了这场演唱会，然后穿着校服，整个一片人海都穿着校服，然后等到这场演唱会结束大家纷纷离场的时候，哇，走掉的那瞬间真的很像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的那个画面，三三两两的，然后他们有的非常走心的，就是弄上当时的一些妆造、发型啊、头饰，哇，简直了。

0: 所以说也来说说你们的故事吧。那今天我们要开启的第一首歌推荐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汪苏泷的一首歌，但这首歌我感觉还好，就不会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开口，因为他这首歌的旋律放在现在还是比较能打的。
1: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会推荐这首歌呢，他说好多好多的旧歌，但唯一能完整唱下来的少数歌偏偏就是这一首，那些歌词和旋律成了肌肉记忆，就在嘴边，任何洗澡干家务做饭的场景都能呼之欲出，特别是和朋友们相处的时候，有一次逛街看到了一件很漂亮的紫色衣服，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评价很有韵味，那下一秒只能相互扶额苦笑。天哪，太有画面感了，真的，那个时代的人哈，记歌词老厉害了，而且我们会有专属自己的歌词本，有没有？你们谁有过歌词本的？快点，不要让我成为自己一个人啊。歌词本，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还特地买了个文件夹，然后砸砸砸，一张一张的给它弄上去。现在记歌词真的就是不行了，很难有一首能够完整的，或者能够唱它一小节的歌，我要哭了。我会想到，到底是年岁渐长，没有投入在这件事情上，还是记忆真的堪忧啊？OK， 好，这首歌过了哈。还有一首歌，我觉得相比这首歌来说，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开口。嗯。

就是这一首。有人听到前奏想起它是什么了吗？分享这首歌的朋友说了，他说上班之后和朋友聚会去 KTV， 我总忍不住点几首彩铃时代的经典，而这首就是我们九零后心照不宣的保留曲目，我不同意。他说早就不留羞耻的斜刘海，也不再打非主流火星文，可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还是会跟着大声合唱，不再假装成熟，不再顾及体面，在短短几分钟里就把藏在岁月里的青春重温了一遍。天啊，这是早期的 rap 吗？高潮我会唱，但其他我真不会啊！这首歌不在我的歌单里，讲真的。虽然我也是彩铃时代的人，但这首真的不在我的歌单里。可是说这首歌的人真不少。

0: OK， 下一首，这一首歌曲呢，还行。现在很多老歌新唱的人还是会听它，而且我这首还好。你知道，有的歌虽然是新，我觉得这首不在羞于启齿当中，但是它一定是一首老歌哈。就是王杰的《不浪漫罪名》。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说我童年时期最爱的歌是王杰的《不浪漫罪名》，那时候对音乐没有什么审美可言，歌词里唱的那些爱恨纠葛更是毫无共鸣，但这首不一样，钢琴前奏一响起来我就被抓住了，说不上为什么，明明什么都不懂，可王杰那嗓子里的深情硬是让我听出了一些心碎的味道。

说的这个话我还挺有共鸣的，但是这首歌也不在我的歌单里哈。他说小时候我们家不允许谈论爱情，只要镜头里一出现接吻的画面，爸妈就会下意识的转移话题，甚至会捂住我的眼睛。我的童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是啊，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也是这样，那但凡电视里有一些比较亲密的画面，那爸妈立刻在那边假装说话，其实我也挺尴尬说实话哈。他说后面挑的每一本书妈妈都会先审一遍，如果里面有爱情故事他就会偷偷藏起来找借口不让我看，好像我会一夜变坏似的，会马上找个陌生男孩私奔到天涯海角。所以情歌一度也是家里的禁曲，父母很少在我面前听情歌，每一次都是趁爸爸妈妈洗澡的时候偷偷打开手机，一边竖着耳朵听浴室里的动静，一边把手机这个扬声器贴在耳朵偷摸着欣赏这首歌。哇，那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啊。

下一首这首歌啊，是一首英文歌曲啊。我们推荐这首歌的人说，他说我的羞耻歌单里就是这一首。网上都说这首歌是考试保佑曲，效果如同好运来。于是中考出分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单曲循环这首歌。他说考的确实不错，进了比较重点的高中哈。后面考完之后又在播这首歌。这首我好像没听过哎。你是不是年纪还比较小啊？ Lady Gaga 的歌我们是什么时候流行的？初高中，应该是高中流行的。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某某说了，作为一个90后，我的羞耻歌单绝对是中学时代三巨头，汪苏泷、徐良和许嵩。这边仅按姓氏排名，不涉及个人。是啊，尤其是徐良，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火，他的歌遍布真的每个人的那种 MP3 里面，还有包括各大 KTV 啊。这首是来自徐良和小林的《飞机场》，也是有个朋友分享的。他说这首歌啊，哈，这是也是那个时候经常听的。他说他是小学非主流时期最爱听的歌。哦，这个朋友还比较小一点啊，今年22岁。他说旋律很好听，两位歌手的唱功也很好，整首歌非常有记忆点啊。放学第一时间就是用电脑打开酷狗听歌。你看，你那时候小学就有电脑了，我们到什么时候啊？将近初中才有的电脑。

有朋友说了，他说有一首歌直白的歌词让正能量溢了出来，但恰恰最打动我的就是那些乍一看很肉麻很煽情的歌词。高中的时候每一次难过都是在操场上疯狂的跑步，然后呢跑步的时候呢耳机里就会播放着这首歌，一边听一边想跑掉脑袋里的痛苦，至今都回想那段岁月印象深刻。他分享的这首是一首英文歌曲 Fix You 哈，这首我好像没有听过，我们来听听看。有一些歌啊，你可能听它的名字不熟，但是它的旋律或者高潮出来，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来哈。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你越是说歌词我越得来看一看。哦，我懂你说的很肉麻了，很直白，可以，我们听歌就好哈，不用看歌词了。

我觉得你们今天都没有点到很重点的。以前我那个年代有一首歌曲，我至今就是印象也很深，可是就是我不可能再推荐的一首歌，就是《老鼠爱大米》。哇呀，就是你们有听过吗？我就在这边不播了哈。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哇，那个时候超级火，杨臣刚是吗？我觉得还有一首也很火，也是他的歌。啊，包括还有几个女歌手的啊。我们现在播的这首歌是有个朋友推荐的，说是《三国杀》哈，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嗯，这首歌我也喜欢，我听过，也在我的歌单里。我以前歌单里三大巨头的歌谁最多？汪苏泷的歌最多，反而不是徐良的歌多，许嵩的也还好，汪苏泷的是最多的。

看现在这首歌放在这边，现在听也是依旧很好听啊啊！汪苏泷的歌，你真的就会发现他，很耐听啊，就是没有太多的年岁感。只是说那个年代，如果真的是重复反复听了很多遍，你就会就是还是听得出来哈。爷爷说了，两只蝴蝶啊，很喜欢听。千禧年前后，那庞龙可是风靡一时的，那确实是啊。两只蝴蝶，两只蝴蝶旋律我一下忘了，我给大家分享。我们来播播看哈。两只蝴蝶怎么唱来着？你知道我一开口就变成两只蝴蝶，两只蝴蝶。来听一下哈。我知道了，亲爱的，你慢慢飞。果然还是得听了才能想起来，因为这首歌也不在我歌单。哎呀，我这样一说好像显得我要把这些撇清，我真不在我歌单里，我都说了。那个什么在我歌单，那个老鼠爱大米在。

以前那个年代同跟两只蝴蝶同期的还有像守候在凌晨两点的伤心秀吧，还有心中的日月、欧若拉、电话情缘，还有 love 蔡依林的哈，还有那个老鼠爱大米，还有你好周杰伦的，以及安又琪的哈，还有包括你到底爱谁，还有回来我的爱，这些哇，以前他因为以前买那种磁带嘛，是磁带，就是那种弄收音机的磁带，上面都会有一波歌单，哇，以前我们家还挺多这个的。这到底是谁买的啊？我没有印象，肯定不是我买的。

看到一个歌单，是怀旧金曲歌单，上面有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我只在乎你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真的好想你。哎，说实话，其实这些都不算在我那个年代。

哈，但是呢有一首歌是绝对绝对的火，就是唐磊的丁香花，但是这首歌现在找不到那个可以播的音源，不过那首歌当时真的好火好火。丁香花后面那个谁好像还翻唱，哦不对，那个是栀子花哈。好嘞，那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首大家都很喜欢的，来自小虎队的爱。这首歌虽然不在我们的歌单里哈，但是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很经典的，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一些毕业季啊什么的不断的反复的唱，所以说白了好歌真的经得起岁月的捶打啊。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陈维化。家庭会议畅所欲言，大胆提出节约水电的方案，你也可以是环保设计师。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

0: 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阅尽山海，看懂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2: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常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呢、被奉为减重神针的斯美格鲁肽，哈，我们来看一下打了这个斯美格鲁肽的人。因为它被奉为减重神针，一度也是火遍全网，从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国家批准的长效周期，它是算于怎么说呢？抑制注射减重药品。好，那有一些肥胖患者减重以及说长期体重管理，这两年就会选择去注射。那反弹吗？对身体造成了什么伤害了吗？我们也关注到它是有两大核心机制，一种是中枢抑制食欲，一种是延缓胃排空，在这样的双重叠加之下，能够帮助你每日摄食量能减少，那就达到一定的减重目的。注射斯美格鲁肽啊，也注射，然后效果可能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有明显的效果，有可能比较少，有的就是属于那种完全没用的。但是专家这边是有特别特别的强调，有一些人是严禁使用的哈，比如说你是妊娠期或者哺乳期的妇女，你75岁以上的老年人，肠胃道功能自然减弱的，没有办法耐受药物不良反应的，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国内尚未获批减重适应症，不适于也不可用于说儿童减重，还有就是有急性胰腺炎病史者，使用之后很容易诱发复发，也有那个胆囊疾病的这种患者，包括说急性胆囊炎啊、胆道梗阻啊、胆道结石，你用药之后都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还有就是酗酒且没有办法戒酒的，大量饮酒会显著的增加急性胰腺炎的一个风险，再来就是甲状腺癌高危结节者，你用药之前必须要通过甲状腺彩超和血清降钙素去检测，然后排除了甲状腺髓样癌风险之后，你才可以去安全使用。有一个这个网友他就说他是3个月瘦，然后有瘦，然后半年之后恢复饮食又长回来了，现在就是反而是靠着运动瘦下来一些。其实你看宇宙的尽头跟运动真的是息息相关，人家都说3分吃7分练，诶，是3分练7分吃还是3分吃7分练，但不管怎么样，吃和练你得同时的进行啊，同时的去抑制的饮食，然后但是营养也不能落下，不是说你不吃，而是说你要吃，聪明的吃。再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个这个微信功能访客的一个记录哈，也是被很多人就是议论纷纷，有的真的是觉得说，诶，怎么会有这种可以这样子呢，怎么就可以看访客，你是在升级什么？但是呢目前它是处在一个内测的阶段，人数大概显示的是浏览的人数，浏览的人不是说次数啊，但是你点击之后就是会出现你的头像，是浏览了你的状态啊，加上也有发状态的人，比如果说对方浏览了你但你自己没发状态的话，你就是看不到他的头像的哈。那对于之前的状态可以看到浏览人数，但感觉不太准，所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可是这也算是全网都很害怕的一个功能了哈。最近发酵，包括热搜榜上以及参与测试的用户描述，哎呀，我真觉得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那值得玩味的是，在这一波完全拒绝浪潮当中，还有一种声音，就是为什么不能出我需要这个，以及我发了好多仅某某人可见，这恰好说明不同群体对社交可见度的期待差异还是有的，有人想隐藏，有人想确认哈。那微信越活越超14亿，任何细微的调整可能真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说在创新和边界之间还是得再谨慎一些。像我就是觉得说真的还是算了吧，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啊，可能我也过了那个需要看一下有没有人来看我的年纪了，但就是确实也会害怕自己不小心点到的让有心人有意而猜想之，所以我觉得就是算了啊。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有一名礼服商家发文表示，某合唱团女孩演出需要一件流苏礼服，先是找的商家谈合作，想白嫖两件礼服当赞助，被商家拒绝之后下单购买，而后故意找茬说衣服有破损，申请退货退款，
购物平台同意退货申请，商家收到退货之后发现衣服明显有被穿过，吊牌和防盗扣都被拆了。随后商家翻看女孩朋友圈，发现她演出结束之后穿着这个礼服的照片，截图取证之后联系女孩被拉黑了。那对此当事女孩发布声明，和该商家因为衣物质量问题产生正常消费沟通，不存在任何的白嫖衣物的行为，并且保留追究对方权这个侵权责任的一个权利。不管是作为商家还是作为消费者哈，我都鼓励大家积极的维权。而对于我们旁观者来说，我们还暂时没有办法完全的区分这个事情的真相究竟是如何的，但是不管怎样哈，作为一个消费者也好，我们自己一定要也要有分寸和边界啊。这个衣服如果试穿不合适不想要，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完成这么一个退货流程啊，不要有这种任何的小心思小想法的，然后也影响到人家商家哈。那作为商家也是一定要积极的去维护客户的权益，你的衣服质量要过关，你的性价比啊，包括你的包装啊，你的售后啊，这些都要积极的去回应我们的消费者。就是我感觉这种东西就是长期的，不要老是做一次性的生意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假期之后呢，有多条航线机票的价格是回落的。五月中旬是价格啊，真的也算是一个低地了哈。像北京往成都啊、广州往昆明啊，这些热门的航线都有一二折的机票。上海往三亚、上海往海口等航线更是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啊，目前整个预订量还是比较高的，同比也是增长的哈。近期再往下啊，下一次假期是什么？好像没有了吧？顶多也就这就一两天呐、啊，两三天的，好像都没有长假期了。下一次长假期好像要到九十月份这样子了。

我们来关注万万没想到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祸含广东大蟑螂怎么回事嘞？你以为广东大蟑螂只会满地乱跑啊，在生活中人人喊打，殊不知原来广东大蟑螂还有很多用途和功效。经过专业提纯无菌处理之后，蟑螂提取物用处还真不少。根据专家介绍，蟑螂尤其是南方那头那种个头大的蟑螂，在很多护肤品的制作里都是作为原材料之一被用到的。还有我们吃的花生酱，部分花生酱会经过严格处理的这个蟑螂提取物，它会有添加作为天然乳化剂和增稠剂，以及很多面膜类的产品在原料当中也会添加蟑螂提取物去增加粘稠度。不过大家不用觉得膈应了，因为正规厂家使用的都是经过严格工艺处理的安全达标的提取物，和家里脏乱环境里的野生蟑螂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哈，它只是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零距离的接触而已。你可以知道但不用害怕哈。有人说都是成年人了，有些话大可就是也不用那么说出口吧。好的，我们也其实可以不用知道不，我不能作为唯一一个哈。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不然就不翻这篇。
1: 闻所未闻美食板块全新升级，全程搜索，一起解锁美食地图，更有商家大厨做客直播间，手把手教你做菜哟。现商家招募中，你有美食，我有味，把您店里最好吃的菜通通推荐出来，只要你敢推，我们就敢吃。我是吃货文文，想要成为美食地图里的星标商家吗？还在等什么？快来联系我们吧。每周一到周五敬请锁定闻所未闻美食地图。冰淇淋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2: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1: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2: 心诚则灵，
1: 零卡路里。
2: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1: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2: 美式料理、
1: 东南亚料理、
2: 韩国料理、
1: 欧洲料理、
2: 俄罗斯料理、
1: 澳洲料理、
2: 印度料理，
1: 我们通通要
3: 吃透透。
1: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2: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1: 那就听节目吧。

笑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最近大家都在吃什么呀？我感觉啊，就是春夏交替之际，很多这种这食材啊应运而生，像有一些菜呀、水果呀等等的应季的一些好吃的鲜货哈、大家可能都会选择比较多一点，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鲜货其实也不少哈、

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道饭，然后我感觉也算是属于大家如果像白米饭吃腻了的话可以选择。我有一段时间吃它的面包吃得多哈，藜麦面包。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无麸质又低脂啊，高蛋白，很适合减脂人吃的藜麦饭，藜麦椒麻哈，藜麦。

有这种肉食动物啊，素食餐厅吃的不多，但是我们其实有一两家素食我觉得做的还可以啊。然后里面呢我就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藜麦来加持，还有包括一些有些创新菜系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藜麦椒麻豆腐，这个菜因为豆腐我本身就很喜欢，它麻婆豆腐也

炒什么豆腐，我都是尤其只要有去餐馆，我都会点的一道菜。但是呢，李姨麦椒麻豆腐它的口感跟麻婆豆腐是一样的，我感觉是麻辣香都有兼具，只是说它这个口感比较不一样。你看豆腐加藜麦，藜麦本身是那种 QQ 脆脆的嘛，然后又有一种那种谷物坚果香，所以它跟豆腐搭在一起吃完之后，哎，又有一种新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道菜最重要的是它食材很简单，在家做就很简单。我之前看那个庆春瓢门他们自己有发那个教程嘛，啊，大家其实可以参照那个教程去做，毕竟人家也是很厉害的一家店哈。豆腐要选那种内酯豆腐或者说嫩豆腐啊，更嫩，煮一煮盐水能够更好的去除豆腥味儿，酱油加热豆腐放进去给它裹个味儿，勾个薄芡，整道菜就基本上算是完成了30%了。调味和香气的关键还是油，足足用到3种菜籽油、辣椒油和花椒油，加热之后拿来炸辣椒，油花和香气哇都很足，焦香、麻香哈、酱香都激发出来。兜头浇豆腐上，然后呢你白兮兮的一碗，活色生香，特别的香。不过我总是觉得花椒油加热之后它的麻味容易挥发掉，把它单独滴溜出来吧，最后滴2滴到豆腐上就成。我还试过用那个木姜子油替代，但是我觉得少了一点麻味，但是多了清新的木姜子香气，也很好吃哈。藜麦不需要特别处理，就是吃它原本的味道，洗干净之后煮一煮，沥干水分啊，给它撒到豆腐上就差不多了。藜麦是国际认可度很高的主食之一，很好养活，营养又很能打，蛋白质含量又很高，它普遍都能达到100克，能达到12克以上，甚至有的高的能到16%，因为它的这个赖氨酸含量高，蛋白利用率也很高，像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啊、钾呀、钙、镁这些矿物质含量也很丰富哈，还是叶酸良好的来源，膳食纤维更是比燕麦还高，简直不要太全面。我蛮喜欢它的口感的，就是脆脆的啊，韧韧的，有点像在吃那个奶茶里面的小料。那平时煮杂粮饭你也可以加点藜麦和大米，1:2或者1:3，就不用多。做沙拉也可以撒一点在上面，充当主食的份额，也挺有趣的哈。来，我们准备1盒嫩豆腐，然后3色藜麦30克，1勺生抽，1/2勺老抽，然后灯笼椒4颗，盐1勺，花椒油1点点，辣椒油2勺，淀粉水1勺，藜麦搓洗几遍，下沸水锅中煮个20分钟，捞出来沥干。嫩豆腐中间横切，再切小块，煮一锅沸水，加一勺盐，再倒入豆腐烫个30秒，捞出来沥干水分。锅里面倒入1大勺的生抽，1点点老抽，烧热激发酱香，倒入豆腐，让豆腐均匀的裹上酱油，再淋上1大勺的淀粉水，勾薄芡。锅中加1大勺的菜籽油，烧热了再加2小勺的辣椒油，把灯笼辣椒给它炸香了。然后你这个灯笼辣椒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个5分钟，不容易炸糊哈。把豆腐倒入碗中，淋上辣椒油，再滴几滴花椒油，撒上煮好的藜麦就可以了。哇，红彤彤一碗，真的。因为最近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干燥，然后你在吃这种辣的又会觉得哎，嗓子有点发紧，可是我觉得它这道的辣度其实很已经算是比较友好的了哈。豆腐勾了芡显得更加的滑溜，然后又要动勺子咬一口，吸溜在嘴里，囫囵嚼几下就吞下肚了，一阵椒麻特别舒服。藜麦和豆腐一起下肚，牙齿呢，反正我觉得哈，这道菜的口感很妙，很难形容的那种口感，又像主食搭着那个菜一起吃，然后又像它单独的，就很神奇。反正我不知道别人了，我自己喜欢哪道菜我是一定要就是给它就在一起的，可能一时兴起哎，突然想吃了，咱就立马动手去做哈，不能单纯满足了馋从，还得管够，自己家做管够，食材又新鲜又放心啊。

好啦，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好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哈，其实大家印象也是非常深的，对某一些歌虽然不在你的歌单里，可是不断反复的听依旧觉得很好听。这里面还少不了王菲的歌，王菲也是属于那种歌曲传唱度还有耐听性很强的哈。今天的这一首最后一首来自王菲的《红豆》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然后同时也给大家的青春点歌赞吧。我觉得任何不管是就是过往的所有的一些结尾序曲、结尾序章，它都就是很形象的刻画了我们那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现在回想起一些歌，或者说有机会听到这些歌，亦或者说你现在突然之间再重复反复的听到那首歌，其实感觉心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好啦，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

0: 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

0: 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2: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5: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5: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7: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 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6: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7: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2: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8: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9: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0: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1: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2: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

0: 南风 4.5 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风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5: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7: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4: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初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

0: 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

0: 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元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酒泉报告。
2: 酒泉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青山报告。
2: 青山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4: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7: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8: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4: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一次全系统合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10: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鼋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鼋正在茁壮成长。
10: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跟他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他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他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鼋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鼋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鼋不一定它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0: 从海南长臂鼋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

0: 正陆续推进驻韩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驻韩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驻韩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驻韩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驻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驻韩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驻韩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5: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4: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

0: 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1: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0: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1: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0: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2: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0: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它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它们共享这片山林，它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5: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6: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5: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7: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5: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 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8: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所以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5: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9: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5: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5: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10: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5: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谢灿阳。睡前整理明日计划清单，重要事项标红心。时间管理是成功的秘密武器。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啊，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王啊，最近还没来看你的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定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系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一次公平政变让手足反目，一次政权更迭让万户肃高。半张断锦记录分离之上，江山合并则披千万苍生。广播连续剧《纳土归宋》第七集。
8: 银五万两，钱五万贯，绢十万匹，绫二万匹，棉十万两，茶十万斤，建茶万斤，干姜万斤，瓷器五万饰，锦鹿席千，金银饰画舫三，银饰龙舟四，金饰乌木玉石案，玉床各一。
9: 有劳使者回江南告诉前处，不要再送这么多礼来了。朕本是武将，要这么些个珠宝乐器瓷器做什么用啊？礼单冗长也无趣，就不用再报下去了。
10: 谢大宋皇帝。
9: 你回去歇息吧，跟你父亲说，不要再送这些奢贵无用的重礼。劳民伤财，应念民力多艰，减负修养才是。
10: 谢大宋皇帝。
9: 没事就都回去吧，我大宋兵马预备全线出击淮夷，攻克金陵。
11: 吾也使者这里还有一副长锦，说是要专程与陛下的。
9: 军情紧急，我不看了。
10: 此锦天下独一无二。
9: 退朝吧。等一下，这一副锦缎在宫中好像从未见过。
11: 回陛下，这就是吴越使臣所言的锦缎，适才御庭毡毯受潮，他就求奴婢将此锦铺陈于此。小臣看这锦缎色泽也中看，寓意吉祥，就擅自让他铺在地上了。
9: 你们主意不小啊。
11: 罪该万死，皇上恕罪。
9: 要怪得怪那吴越国使臣吧。
10: 大宋皇帝恕罪。
9: 你以为朕没看出来这是什么物件吗？上朝前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东西，当年可是污糟不堪，远没有今天这么鲜亮。这绣的图样 边缘的残疾都还在。这是谁补好的？
10: 回大宋皇帝，此锦由小臣母亲经年劳作织好。
9: 这锦原来是在你家。
10: 听母亲说，这锦被分成了两半，还有小半幅仍在中原。
9: 来人，去把寝宫地上所铺的那块锦拿过来。
12: 遵旨。
10: 这锦缎该合而为一，这江山也本是一处。
9: 说得好，回去见了你母亲一定要跟她说，有故人在汴梁等她一物。
10: 谢大宋皇帝。
9: 你谢我作甚？该谢我的是你母亲。
10: 这是多年前积欠的道谢。
9: 我腿上还有她咬伤的痕迹，早知如此当初不救她就好了。
0: 这两幅历经人间沧桑、历经血与火的断锦，时隔多年终于在宋宫中相逢团聚。完成断锦合璧任务的钱维行立刻动身去寻一位故人，一位让他魂牵梦绕、夜不能寐的故人。已成废墟的汴梁寒通宅外寒意逼人，灰烬中的一枚玉佩虽经烟熏火燎，但仍清晰可见一个寒字。
13: 这位公子，你的家是在杀猪吗？你小脸涨得通红，真是笑死我了。
14: 这弓韦石英啊，你拉得动吗？
13: 当然能啊。可以啊，小兄弟。公子，公子，我这一晚上费尽周章到处找你，你怎么躲那儿啊？还不快过来帮我。
15: 我来了。
13: 他是我韩府的贵客，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昨晚要不是有他在我身边，我必定是要失了清白，恐怕还要丢了性命。
16: 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17: 我们走吧。公子，咱们这是去哪儿？
18: 回家。
19: 国王陛下，军情急报。
20: 啊，说。
19: 我大军再克怀义军，斩杀多员大将，或车马辎重无数。
20: 好消息，好消息啊！太好了，中原援军现在何处啊？
19: 报吾王，中原援军并未进我国界，只在常州外围助我。
20: 主各路将帅严密监视中原援军动向，一有异动即刻告我。
19: 遵命。
20: 怀义覆灭在旦，覆灭在旦呐！德昭啊，除去常州前线，我吴越还有多少精锐甲士？约有11万。那怀义呢？
21: 水陆军旅人数在15万人，不过覆灭在旦。
20: 听说怀疑又杀了名将林仁正，可谓自毁长城呢。那中原大朝有多少兵力？
21: 臣尚不知精确数字，中原近年不断用兵四围，兵多将广是一定的，
20: 总不过20万吧，
21: 恐不止此数。
20: 中原的周师不知战力如何，能否与怀疑相抗啊？
21: 中原周师本不弱，但日攻克怀疑，实力更强。
20: 接连接到捷报，让人喜悦。德昭爱卿，不如与我出门走走。
21: 遵命。
9: 德昭啊，你一直是要我会师北上的，姿势不大，灰尘乱言，
20: 怕什么？千古罪人，怎么也不会轮到你来打。
21: 吾王恕罪，
20: 趁怀疑是腿，我们是可以想想兵力往别处分配，或许淮西富饶之地。
21: 怀疑见中原势大，以自降国号称江南国主。大朝天子
20: 他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21: 夺地必惹怒中原，
20: 可是在意吧？杭州城里居然家家披俗，户户有哀音，到底是死了多少？
21: 微臣也觉得意外。
20: 我们不是打了败仗。

0: 我们是打了胜仗，很大的胜仗。我们难道不是打了胜仗吗？是大捷，是大捷。我们吴越只是大胜怀疑，大胜怀疑。城中各家各户，凡有功于吴越者，故王绝不会亏待。 待大军反国之日，我必开国库，以重赏各位将士，重赏有功之臣。这是吴越的君王在同你们说话呢。有人吗？人呢？都给我出来！知道你们各家都有人，都给我出来庆祝，放灯、挂彩、放炮。陛下。
1: 放灯挂彩，恐有不妥。什么妥不妥？爸，一定要放，让他们都给出来，好好庆贺。
2: 遵旨，我这就奉命去办。算了，待班师之日，再好好热闹热闹。 你先回吧，我要去卧龙山走一走。今天想必有什么大事吧？大事，并无大事。这普天同庆的大捷之后。 如何会想到来我这儿？所以，定有大事。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不必瞒我了。我们尽可说。我这样的废人，如果还能有点用处，就很庆幸。 得中原之主力，必是大捷。不错，收复常州，指日可待。然后东去汴梁，北上幽蓟，天下一统，并无不可，并无不可。平天下，以致天下太平。太好了。
1: 做梦，当然。所以你放下了我的野心，我的执念是雄心。于怀疑战有余年，今日总算有大捷。然而我在街头巷旅间，却分明听到呜咽的哭声。
3: 藏在眉山门户后面的苦难和失去亲人的痛彻心扉，
1: 种种苦难，君王和庶民是一样的感怀。不一样，
3: 他们的苦痛是因我而起，因我而生。
1: 君王果然是顿悟。
3: 我一声令下，就要死千百人、千万人；用兵一不慎，就是死伤人界，千家万户齐皮粟。
1: 是，
3: 我妹妹的亲王薛文战死，为了求和，我把妹妹也献出去。妹妹不堪此任，她自缢是不堪此辱。
1: 这当然是要怪怀疑用兵犯我，他何尝不是我让他们白白死去？听说君王将怀疑的使者驱赶了出去。从前我自负，认为我自己可以。大周皇帝柴荣说：“如果能再活30年，当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扬百姓，10年开太平。”这一番话。 说得我热。

0: 我是怕。
1: 君王都怕了，你这吴越又需何去？
2: 所以我来是有一个疑问的，你要好好想想回答我。
1: 我也怕，我怕杀头掉脑袋。
2: 胡锦斯已经死了，
1: 他死了才会更可怕，更令人害怕。
2: 你的事不许再提了，妹妹已经死了，我不想再失去兄弟。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1: 不敢。
2: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怎么问，或者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问的问题。
1: 我猜不出来，你不敢猜，
2: 那就不要猜了。你这有酒吗？拿酒来。
1: 没有。
2: 为什么没酒？
1: 本来最爱饮酒，但最后的清醒更让人痛苦。
2: 那一年我看到大晋的皇帝石重贵被契丹人掳走，我就一直心存着恐惧。那是亡国之君，是把祖宗都辱没的人。我当时想冲过去一刀结果了他，他应该会谢我的。可我是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如果祸到临头，我能不能结果自己呢？
1: 我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
2: 当你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其实比一只鸡还不如。
1: 如同我现在。
2: 我不是有意折损你。
3: 军情急报，宋军已进入金陵城，怀疑后主率百官出降。
1: 何其是素也，
2: 中原大朝人心所向，今日之天下没有他的敌手。
1: 安天下的事，我看我交给赵天子办。
2: 你胆子好大。
1: 吴王有种种担忧，种种疑虑都写在脸上了。
2: 宗庙被毁，我与石重贵又有何意？
1: 祖父有过遗训。
2: 遗训？什么遗训？
1: 善事中国，勿以异性为士大之礼。
2: 啊，还有呢？
1: 夺得量力而失实物，如遇真主以速归服。
2: 祖父这话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1: 这话是有的。
2: 给予本朝点策了？
1: 点策肯定是借，但从来都是耳提面命。
2: 没有这回事。
1: 父亲当年也是这样告诉他的。
2: 你这是在暗击我德国不正了？
1: 罪臣不敢，恕罪。
2: 最后那话怎么说的？再说一遍。
1: 夺得量力而失实物，如遇真主以速归服。夺得量力而失实物，如遇真主以速归服。这也就是父亲没有称帝的原因。你前世一脉将我延续，就看你的了。不如赵家安天下，我前世安浙东，
2: 我前世节度一方，所以你还能这么过逍遥日子，对吧？
1: 未尝不可。
2: 你这是在做梦吧？
1: 听我一言，派使者北上契丹，众会而至，待其发兵南下伐宋，我再顺势依附。
2: 届时也。

0: 明赵家天子，我前世节度浙东不变，永世列土为王，
1: 岂不两全？
0: 哥哥，你这没喝酒，怎么比大醉的人还糊涂呢？这赵天子本是武将出身，卧榻边尚不能容易酣睡后主，还能容易拥兵之诸侯？
1: 也是，
0: 北郊契丹，万一得以引寇南下，岂不是又将之中原百姓于水火？万一中原战不利，岂不是又要改朝换代？岂不是再去波及我浙东千万百姓？
1: 罪臣不知，该死！
0: 不可无思念，但切记，思念太迟。为一己之思念兴兵起战乱，最为可耻。
1: 恕罪，恕罪。
0: 行了。你没事还是喝几杯酒吧，闲着也是闲着，老老实实的。
1: 遵旨。
0: 以后恐怕也没多少机缘来看你，保重吧，武秀。
2: 钱处此时心里一会儿是明亮的，一会儿又飘过重重阴霾。他明白，这是他一生最大考验的到来。一旦做出那个决定，他的命运是什么？前世子孙的命运又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是，这浙东吴越的千万草民，未来或可以免于兵祸与战乱。
3: 夫君返家了。
4: 嗯，这耳边再无织机声啊。倒是不太适应。
3: 夫君看看墙上那是什么？
4: 墙上，这夫君又从汴梁回来了。
3: 是，我已经把他带回来了。
4: 何必？
0: 好一幅江山胜景之图啊。
3: 对，是何必。那一块残布在赵天子手中，他令织工重新修补，然后让维行带了回来。
0: 甚妙，甚妙啊！想不到你与赵天子居然是故人。
3: 就是那个我跟你说过千百番的故事。
0: 好，太好了。这江山胜景，果然是令人沉醉喜悦呀。
4: 维行呢？维行在哪儿？我要跟他好好聊聊，问问他。
3: 维行适才去后园煮茶。他说在那里带你回府。
4: 走，一起去后园。
2: 吴越王府后园的一处亭子里，钱维行架起了一处炭炉，上面坐着茶水，旁边摆着吃食果品，然而人却未见。钱处就地坐下，发现炉下的炭灰上写着四个大字：纳土归宋。
0: 这东西窝在你心里呢，也有好些年了。
5: 你这一行也是要帮文娘圆一个念想。
6: 古人本应如此，君命不
5: 活着回来，继承要活着回来。
6: 怎么样？
7: 裴如，
8: 子敬，
7: 裴如，
8: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9: 哎，裹上你那个又脏又黑的锦缎，咱们上马走。
8: 上马。
10: 夺得量力而识时务，独遇真者。一速归府。
11: 广播连续剧《纳土归宋》，总策划殷满仓、江兴超、郑海敏，策划张伟、林苏，编剧林苏、沈霄进、王宝华，制作人刘星宇、李木子，导演张伟、葛华瑞，编辑张景婷、刘文倩、徐蕊，前期统筹陈维龙、曾妮、杨浩田，演播统筹于葛、唐旭、徐芳迪，艺术总监殷满仓、王福生，剧务周竹君、江天航，录音张义军、马月文，制作 上海吼猴文化传播工作室，宣发杨千羽、彭玉飞，演播庞旭、刘泽凯、刘雨林、姚璐、唐承之、陈怡然、何佳宇、罗乐、杜涵瑞等，监制戴运才、戚洪峰、吴凯，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暗暝11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4: 大爷，
5: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我第一次感。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

0: 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现在给我听好了，我会爆炸，他们叫我 monster， 这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冷血杀手 bingo 你答对了，鸡蛋破嘴在我身后，说已经不能承受，这只都包不住火，拦不住我，我还没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选，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0: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济南举行。
9: 新闻聚焦，第7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阳举办。
10: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联合有灵单位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
9: 环球军情，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
1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明确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及时校正政绩观偏差，以钉钉子精神整治部队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进一步激发官兵自主抓建的能力活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请听报道，校准政绩官为抓建基层赋能。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鲁嘉玲，特约记者马帅、吴文涛、李安昌发来的报道。
11: 文军起飞登场。
12: 初夏时节，第76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某班组正在组织开展战炮班战斗行动科目训练。记者看到战士们操作装备，动作连贯，配合默契。在训练的间隙，班长潘鑫向记者介绍说，两天后全旅将举行专业技能比武。与去年相比，虽然今年的比武科目设置难度更大了，但全班战友有信心比出好成绩。
11: 今年相较去年比武科目而言，更加贴近实战，如炮长要求完成无人机操作使用，还有伪装防护要求我们即打即撤。不管比武结果如何，大家都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提升了班组的整体协同能力。
12: 专业技能比武群众性练兵活动是部队夯实战斗力基础的重要实践路径。第76集团军某旅作训科姜维义连续三年负责全旅专业技能比武的方案设计。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突出专业技能比武的广泛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全旅所有的专业都纳入了比武科目范围。他本以为比武竞赛方案能顺利过审，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被旅党委泼了冷水。
13: 实际上当时就提出了一个科目设置有点简单，包括里面的内容设置都要变化，而且这个难度增加，实际上也是从树立正确政绩观给大家做引导的。经过大家充分讨论，既然是比武，把这个战斗力放在第一位来评判。
12: 对部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唯一的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一般人认为，像比武科目难度设置不高等制约战斗力提升的惯性思维一定要坚决破除。第76集团军某旅范义涛对记者说，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旅党委深刻把握前绩和险绩的辩证关系，紧紧扭住部队抓基层打基础的薄弱环节，组织专题剖析研讨，深挖彻查问题根源。
14: 我们基层在落实习主席的政绩观的要求上说，那就应该抓实抓硬抓长久。去年我们大项任务很多，部队在高度动散条件下主要是以各营为基础来抓建，出现了不好的倾向，就是抓基层的标准不一，我们的基层基础的确很薄弱，
12: 找准问题症结，精准发力施治。后来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征求意见建议，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有针对地制定一系列立长远增后进的务实举措，重点是党委机关常态化帮带基层，推行营连主官抓建基层责任制等。第76集团军某旅张大超，
15: 抓营级党委建设，当时也是发现营级党委离开机关之后自己抓什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啊，因此呢今年旅里面研究呢推行让营连主官自主筹划，今年重点抓几项事儿，让他自己有目标有抓手，他自己提出之后要在单位进行公示，让群众来监督你。
12: 基层官兵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不是旁观者。记者了解到，去年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在93阅兵、高原驻训、武器效能试验等重大任务中经受了难得的锤炼，也收获了很多荣誉。面对旅党委推出的下大气力抓基层打基础等一系列举措，有些官兵刚开始不是很理解，甚至有一些抵触情绪。第76集团军某旅朱鹏，
16: 刚开始的时候就抓内务的这个事情，我们将近有三成的人就不理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了。我们从阅兵的标准、阅兵的形象、阅兵的作风感召大家，让大家认识一个标准。
12: 改变源于知耻而后勇。四营是第76集团军某旅去年参加93阅兵的主体单位，可是在两个多月前的全旅内务评比中，四营十连的排名却几乎垫底，这让一些头顶荣誉光环的官兵感到羞愧难当。第76集团军某旅李兴桥，
17: 真的就是让我们的脸很红啊。通过后面我们不断的这种抓了内务建设，抓了队列养成，它是有成效的。在全旅当中表扬了两个，一个是我们连支的履职尽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连支的这种气质形象。大家集体荣誉感起来以后，这种积极主动性训练的热情度专注度是有所提升。

0: 方道路遭模拟敌炸毁，路面坍塌特情。指挥所研判态势后，立即协调陆军航空兵部队多架直升机携带统式油囊紧急升空，并平稳空投至空军部队地面阵地。空军某部张民生：
1: 联合油料保障模式，油料补给更加快捷高效，解决了单一保障力量不足、补给链路长等问题，为实现全域机动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油料支撑。
0: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登山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聚焦实战化需求，整合联勤、空军、陆航油料等多方保障力量，优化保障流程，共享保障资源，全面锤炼了多军兵种联合保障、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过硬本领。
2: 此次多军种联合油料保障演练全程以实战需求为导向，充分释放各体系之间的作战效能，强化了作战要素之间的能力耦合，同时也打通了协同配合的梗阻，进一步提升了空地一体化联合保障效能。
0: 特约记者李游、马超、徐平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双云、唐中飞报道。近期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为切实提升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展开全员防灾减灾实战化训练，官兵们通过理论学习、器材实操、应急拉动等方式，重点检验部队的快速反应、机动投送、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遇有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4: 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申阳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外媒记者提问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21号表示，美国暂时停止一项对台湾地区的军售，是为确保在伊朗战事中拥有所需弹药。台湾方面22号称，没有任何信息表明美国打算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5: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2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两国军队核力量演习。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普京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重申，核武器是保障两国国家安全的极端特殊措施。普京表示，俄罗斯、白俄罗斯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将核三位一体保持在必要足够水平。俄白计划为战略火箭军换装新型固定式和机动式导弹系统，继续接收现代化核动力潜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提升战备能力。
4: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

0: 月21号表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团队日前举行了多场抗击电脑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保障演习。据俄外交部网站21号发布的新闻公报，在集安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倡议下，来自该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20多个团队19号举行了数场演习，旨在改善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加强互信，协调行动，并共同对抗电脑网络攻击。据了解，集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由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该组织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1: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5月22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称，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伊朗方面21号消息称，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一名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当地时间22号下午，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0: 据黎巴嫩方面5月22号凌晨消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黎真主党武装2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21号向黎南部多地的以军士兵和车辆发动多次火箭弹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国防军22号早晨称，发现两名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几百米的地方以可疑方式移动，以军随后发动空袭打击了这两人。
1: 总台央视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此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作者左立东，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漫漫征途。出发前，部队要求精简行囊，轻装前进。为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把暂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扔掉了。当他把2个策略等基本马列书籍也扔掉后，很快又捡起来重新塞进挎包，并喃喃说道，扔不得，扔不得，如果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长征路上，王稼祥问身边的毛泽东主席说，你都轻什么装了？毛泽东回复说，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又问，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诗宋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当然，毛泽东的铁皮箱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及自己写的

0: 农村调查手稿，他说食物比粮食重要，万里长征，战事频繁，行军匆匆，饥寒交迫，险象环生，每一件随身物品都显得格外沉重，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唯独蕴含着马列主义真理的书籍没有丢掉，红军将士们将它们视为珍宝，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红军长征出发时，革命老人徐特立已经57岁，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志，他随身携带了100多本书，大家劝他这一路凶险万分，连吃饭都成问题，带这么多书不仅自己受累还会拖累队伍，不如丢下几本吧。他摇摇头，眼神无比坚定地说，枪杆子是我们打仗的武器，书本子就是我们思想的武器，没有知识，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走完这漫漫长路？我们可以丢掉身外之物，但绝不能丢掉革命真理。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山时，看见几个年轻战士正抱着几大捆书准备当柴火烧，他既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并从火堆里抢出几本书。有些战士不理解，他耐心地解释，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道世上还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长征中的书籍早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不仅承载着革命的理论，更凝聚着不屈的信仰、必胜的信念、胜利的密码，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埋下了思想的火种。开国上将陈伯钧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干才，长征途中他坚持在马背上战壕里读历史、军事、哲学，见缝插针地学理论、写日记。他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越甘竹山，下小瓶子，悬崖数丈，绝壁石生，石坎参杂，烂泥疏身，攀葛扶藤，举足难进，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泉，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简约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红军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手中有书，心中有光，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雪山泥沼的重重困厄，不但没有阻挡住红军将士们渴求知识、追求真理、淬炼信仰的脚步，而且总能看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邓小平同志专注地审读《红星报》，利用稿件宣扬革命真理。程仿吴同志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描绘人类社会美好远景。徐特立同志一笔一画地教战士们读书识字，明白革命道理。聂荣臻同志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激发官兵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征战，一路坚守，很多战士以笔为歌，以书为伴，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读懂革命标语，更从书本中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信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红军将士背着书、读着书、护着书，走完了25000里，也把精神、信仰与作风带到了延安，带向解放区，撒遍全中国，激励更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崇尚知识、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2: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7: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 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8: 零号报告。
19: 零号讲。
18: 状态准备完毕。
19: 明白。
2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2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2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2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3: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2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4: 请将餐盘放置在感应区。
2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2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2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7: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所以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2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28: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2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6: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

0: 节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啊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啊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8: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9: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9: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9: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2: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9: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丰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到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3: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4: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2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5: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1-1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4: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夏部长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掌功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6: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4: 比分差距回到两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6: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主跑打门出去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4: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 U23 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如今 U17 国家队又打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5: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4: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 U17 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威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5: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

0: 循环慢酿，珍藏石窖出千香。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2: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2: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2: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1: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

0: 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呀、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3: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4: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5: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2: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3: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6: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4: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6: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质化进程。
4: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来关注湖南，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呢，湖南长

0: 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16号8点起，截至昨天下午2点，湖南全省14个市州、67县市区、493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430.1毫米。那么当前救援安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1: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石门县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当地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一线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石门县整体救灾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这会儿呢，石门县已经出了太阳，而且气温呢也较前两天有所上升。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稍晚点可能会有大暴雨，所以这几天呢，当地都在趁着降雨暂停的间隙呢，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这些人主要位于金家河村和天平村，此前呢受强降雨影响，变成了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当地只能通过直升机转运加徒步挺进的方式进行转移。我们了解到，被困人员已经于昨天下午4:30之前全部转移完毕。石门县呢有417处地质灾害点，而且呢水系发达，发源或者流经该县境内的呢有7条河流，并且绝大多数都属于是峡谷型的河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以及前期降雨重叠，有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对于山塘水库的安全呢可能会造成威胁。因此这两天呢，当地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紧组织人员开展巡查除险。
1: 那么目前村民们吃的住的怎么样？针对未来的强降雨，当地重点安排部署了哪些工作呢？
2: 此轮强降雨以来呢，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31000多人，并设置了有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及时派送向棉被、大米、矿泉水、发电机、充电宝等等应急生活物资。那么昨天中午呢，我们也在索街乡的安置点看到食堂准备了像香干炒肉啊、豆皮等等四个菜作为午餐。在会议室里我们看到啊，有一排排的摆放了折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干净的棉被，像墙角呢还堆放了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啊、牛奶等等应急物资。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那里给村民们提供健康巡诊和心理疏导。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石门县还有6个村未恢复通信，有10个村未恢复电力供应，当地已经临时调配设备加强保障，加紧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另一方面呢，住建部门呢也在开展受灾房屋安全评估工作，并创新运用无人机 3D 建模技术，对受灾的房屋整体的状况进行全域扫描勘测，精准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1: 好的，高原。
0: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
1: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早上7点刚过，贵定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周廷海就带着队伍，携带铁锹、铁镐、推车等工具，来到昌明镇900户村余家寨点位进行清淤作业。
4: 这个点就分配了10个人，镇上分配了50人，还有在其他点呢临任务之后去拿工具，他们镇上的副职人带我们到我们要干活的点上，就开展了工作。
3: 余家寨紧邻河道，在900户村地势最低的位置，受洪水影响最重。周廷海在研判清淤作业后认为，这里的清淤工作有一定困难，
4: 里面大车进不去，只有通过小推车坚力地运出来，再用推土机装在货车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运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看到了有 在那些地势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它的一层基本上都全部淹完了，还有那个淤泥也挺厚的，差不多到我们的膝盖上面来了。
3: 不过让周廷海欣喜的是，在场除了县民兵应急连的力量外，镇上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都一同加入到了清淤中来协同作业。
4: 专门有人负责推车装车，他们自发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各个单位的，就是分配的任务。
5: 早上到现在拉了有多少趟了？
4: 记不清了，每个人至少要有60-70趟了吧。首先要保证他家里面能正常的生活，把家里面的淤泥先清出来。
3: 实际上在清淤力量到来之前，余家寨的住户就已经把家里的东西收拾过一遍，不能用的东西堆放在外面，再交由清淤队伍进行转移。
4: 这些都是他们村民把自家都清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统一集中转运。
5: 这些都是你们家的？
6: 是几家了，这些都是啊，水慢慢的消了，我们就把家都所有死的东西就露出来了，没有
5: 就用不了了，是吧？
6: 用不了，全部水淹了。
3: 昌明镇区分配的50人清淤力量，一天最多能清理20多户的淤泥。贵定县民兵一线指挥员王荣威告诉中国之声，整个县一共有300多人的民兵力量，都分配在各个点位，这几天还在不断调整人数，为了尽快完成清淤收尾。
7: 我们分区已经支援了200多个民兵过来，包括这个独山、龙里，还有我们福泉的民兵，包括贵定的我们4个县市的民兵，现在已经全部在昌明镇铺开了，布局了一整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已经进行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3: 保障当地居民尽快入住以外，企业复工复产也是清淤的重要任务。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倒灌、淤泥堆积、设备受潮等情况，生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干部力量，组建应急帮扶队伍，下沉园区各受灾企业一线。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8: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清淤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3: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员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

0: 人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走进了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客户那对于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0: 请将车盘放置在改变区。
4: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5: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4: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5: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像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儿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4: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6: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挑，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7: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6: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呐，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7: 还是更健康，配料
6: 更健康，对对对。
4: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1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8: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1个厨师，然后加2个厨工，那么大的副食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3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4: 在炒菜这个

0: 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1: 它用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灶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蹦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2: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就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智实验餐厅的灵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及人生。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1: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的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版，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着吃着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啊，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的。
0: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智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字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3: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餐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4: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5: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6: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2: 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执行战斗任务。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

0: 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1: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寻找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0: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1: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攻击，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编队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了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0: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1: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0: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1: 救飞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飞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了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他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35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35、歼15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绍给出了肯定答案。
3: 中国的歼35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 15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 15， 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 15T 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

0: 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了，因此它的滑跃起飞的能力会更强。既然歼15T 或者是歼15TD 这些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弹射起飞，那么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如果歼35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傅前绍说，
0: 辽宁舰山东舰的列装时间比较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形成还是基于第三代的舰载战斗机。现在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的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的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1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高轩。晨跑时注意呼吸节奏，运动前热身不可少，强健体魄才能追逐梦想。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